0: 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一位创业家，他的创业呢是台马国际地产。一说到这个台又有一个马，那就是马来西亚啦。哦，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张书伟总经理。张书伟你好。
2: 匡宇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我刚刚简单讲了一下这个台马，就是台湾马来西亚，然后国际，对不对？国际地产、你怎么会想要做像这样的创业？是因为你比如说你一毕业就是从事房地产相关的工作吗？还是
2: 其实没有、我本来毕业的时候到国外读了一下书，然后回到台湾之后，一开始是做，因为我是读行销毕业的，
1: 是，
2: 后来就从事一些行销的工作，那后来我太太当时还没有结婚啦，当时是女朋友，
1: 是，
2: 她就是从事房地产工作，我发现哇，怎么她，我是国外研究所回来的，但是她是台湾的大学，然后而且她还没拿毕业证书哦，
1: 是，
2: 她就进去房地产，因为那时候刚好房地产
1: 是很好的时候，
2: 然后我发现哇，他半年的薪水比我一年还要多，我就想说，这里一定有什么故事，
1: 是是，哎，所以他的这个当时做房地产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房仲嘛，然后他的这个房仲，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已经是像高专一样，还是普专，是那种就是领比较多固定薪水啊、但是呢，每天工作非常辛苦的，还是他已经到了领少少的底薪，或者根本不领底薪，专门就是靠成交的奖金。
2: 倒不是他、因为他年纪跟我一样、他是做代销的，而且是做代销的行政、
1: 是，
2: 所以你看他代销的行政市场
1: 薪水都这么高，
2: 他一年的薪水比半年的薪水
1: 比你一年
2: 对一年的薪水还要高，
1: 是是，
2: 对、啊、
1: 对对对，代销的确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辉煌的一个时期、
2: 是，所以我就觉得一定有故事，我就来看看，
1: 就是，所以你一开始也是从代销吗？还是你是从什么样的房地产哪一块？
2: 后来我就投了104嘛、然后后来就有幸就进入到中介公司，就是新房屋
1: 是
2: 的总公司来去做任职，所以是比较是偏中介行业的。
1: 对 对, 對，偏中介的行业，我觉得很多人在选择职涯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他就会想要选择比较安定。就以我们这个所谓的中介公司好了，房仲来说好了，哎，的确你也可以当这个总公司的营运啊，对不对？就负责管理啊，或者甚至是行销啊什么之类的，种种财务都可以。那你也可以选择就是第一线的业务人员。你当时自己在做这个你人生规划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就是哎，我本来就想要学经营管理，或者我本来就有创业的想法，所以我是特别选择这一块，还是你当时怎么想的？
2: 没有哎、因为其实不瞒哥说，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不是也不是很聪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挺认真，所以我自己在职涯的过程中，我本来第一家公司在中国生产力中心，
1: 是，
2: 所以就是做相关我就在策略部门，
1: 跟我以前你知道我们公司以前做那个公关行销、整合行销、做政府标案，你们这个有点像、
2: 对有点类似，但我又是在总部这边做跟策略相关、
1: 是是，
2: 几年的职涯的这个训练下来，我就觉得我其实蛮适合做幕僚类别的、
1: 是，
2: 所以后来到新亿房屋，其实我也是从事幕僚的工作、我在总经理室做总经理室的幕僚，这样
1: 是是，
2: 对，所以那时候就选择，倒不是说我要来去做业务赚大钱，只是我那时候切角就是、我觉得房地产这一个题目是不错的，
1: 是是是，好，那你大概做了几年之后有这个机会让你到马来西亚？
2: 因为那时候在总公司其实很多的机会都是由我来去跟老板们报告、
1: 是，
2: 基本上我每个礼拜会跟总经理报告、每个月会跟我们的大老板报告一次，
1: 是、
2: 所以日积月累我的那个信念度就挺高的，
1: 对对
2: 对啊，我又是一个不怕上台的人、所以常常我就会代表大家一起上台去讲，
1: 是，
2: 那信念度高之后，五年在总公司待了五年之后，我就有个机会刚好公司要到马来西亚去拓点、我就被 指派到马来西亚去。
1: 他们当时那个拓点的想法是像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信义房屋做日本，好像一开始最早是不是比较对不对？就是他们去了嘛，对不对？好，去了之后，他们觉得在日本可能做得不错，所以就也想做马来西亚。当时的轨迹是这样子吗？
2: 我到公司的时候刚好日本刚开、哦、然后我就经历了、欸、日本人超好的那个五年，
1: 是
2: 刚好也台湾到海外资产比较多、
1: 嗯、对，
2: 那过了五年其实也可能公司也想说再拓一个另外的点、啊、
1: 嗯嗯，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团队去看整个东南亚，
1: 嗯嗯，
2: 那发现说当然新加坡也很好，马来西亚也很好，只是新加坡老实讲它的整个门槛比较高，
1: 是
2: 后来就选择了马来西亚来做另外一个整个、嗯、海外拓点的一个板一个地点这样子。
1: 嗯，那个时候选择马来西亚有没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华人也多，华人人口也多，因为很多人也喜欢泰国啊，
2: 嗯，
1: 对不对？那你们最后选择马来西亚，种种考量，你觉得最主要的几个原因是什么？
2: 华人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嗯，如果有了解信义的这个听众们，信义是一个很注重理念文化底蕴、嗯、我觉得蛮深，儒家思想蛮深的一个地方、嗯、那也认为说如果到那边去可能接受度会比较高、
1: 嗯、
2: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是以市场考量啦、
1: 嗯、
2: 对，就是以整个环境的稳定度、
1: 嗯、
2: 就是我这个生意如果在当地做，我要做30年50年，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成长，
1: 是，
2: 所以是以这个角度来 去选择地点。
1: 是是，我上一次听一个朋友聊，就是、其实我以前也知道啊，只是他就跟我讲了，我觉得听起来就更深刻了。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很特别、啊、就明明经济的大权我们可以说是在华人手上，对不对、嗯、可是他们是不是在他们的整个宪法或者法律的规定的时候，其实就是歧视华人了，让华人在参政权啊受教权都是很受影响，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些华人啊其实是跑来台湾来受教育的。 你自己那时候在那边生活工作，你有感受到什么不同吗？
2: 有啊，就是、嗯、就是你说的、嗯、因为它是有三，其实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
1: 对，
2: 马来人、华人跟印度人、
1: 嗯、
2: 马来人大概占 75% 的人口，华人20多个%，印度只占5%、嗯、
1: 是，
2: 所以其实在台湾我们是相对有，或许有个声音是保护弱势、
1: 哦、
2: 就是原住民、哦、但是反而他们是保护他的强势，
1: 对，
2: 因为比较特殊的是政权是马来人掌握，但是经济大权钱其实握在华人手上，所以当时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分离或许这也是
1: 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 对，所以在当地我认为不能说是歧视啊、
1: 嗯、
2: 但是他们对马来人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2: 有很多的读书的机会，包含在公职任职的机会也都是马来人比较多、嗯、
1: 是，
2: 所以华人你就要更努力，
1: 没错，
2: 所以你会发现在当地的华人的很多小朋友小孩都是生都是我们台湾讲讲叫行李架、
1: 嗯、
2: 他们都很会做生意，都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能够生存，
1: 是，或者基本能力很好，就是我们的中文啊 Mandarin 啊 再加个会他们的什么漳州话，对，福建话，对，当代是这样子、嗯、再加上英文啊马来文，所以基本上就四国语言啊、嗯、对不对，四个语言、啊、
2: 你在吉隆坡生活、哦、要、嗯，马来文是他们的国语啦，
1: 对，
2: 然后华语、英语、嗯、然后他自己家就是他妈妈可能是比如说那个、嗯、福建来的或哪客家人，他会自己那一个语言、
1: 嗯、
2: 他还会广东话，
1: 嗯，
2: 因为基本上在吉隆坡生活广东话是很重要的，
1: 是是，
2: 所以基本上五六个语言是基本的。
1: 对，
2: 对，
1: 你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这是信义房屋派过去嘛，对不对、嗯、然后在那边大概经营了几年之后你决定创业，那是一个什么契机你决定想要创业？
2: 五年的时间、
1: 嗯、
2: 我当时是全家人一起搬过去，我小孩都在那边读书、
1: 嗯、
2: 长大的、
1: 嗯、
2: 我最小的去的那时候刚去才6个月、嗯、还在
1: 哇襁褓之中、嗯、
2: 对，然后到当地其实你说什么样决定就是被推着走、
1: 嗯、
2: 遇到疫情了，
1: 是，
2: 遇到疫情的时候其实台湾还控制的还算蛮好、
1: 嗯、
2: 马来西亚是非常严重、
1: 嗯、
2: 所以基本上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小孩子都没有去上课、
1: 嗯、
2: 就是所谓的远距教学，
1: 是，
2: 然后你想想看因为不能去上课、
1: 嗯、
2: 表示疫情严重，所有的这些对外的比如说交流啦
1: 是
2: 或是上班啦其实都很困难、嗯、
1: 对，
2: 所以老实说生意做不下去、
1: 嗯、
2: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刚好那时候我已经42岁了，
1: 是，
2: 我就觉得说我到底要走人生的哪一条路，
1: 嗯，
2: 我应该要继续下去，当然其实继续下去也不是不行，因为公司其实给外派的人员 的整个福利算是相当不错，
1: 嗯，
2: 对啊，但我又在想哎、欸，我已经有一点年纪了，
1: 對，
2: 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是
2: 来去做，
1: 是是，
2: 所以后来我们才决定回到台湾，
1: 是，就刚好一个大环境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危机啦，或者是一个变动，所以你就思考，那就决定，哎，那干脆回台湾，然后来就创业。
2: 是，
1: 对。可是大部分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还会想说，哎，那我回台湾，那还是可以回集团工作啊，对不对？那那个为什么不选一个好像比较熟悉、比较安稳的？你当时的最主要考量是，你觉得想要大展身手，想要做一些以前在集团也做不到的事情。
2: 匡宇哥，你真的会读心。
1: 嗯，
2: 我当时真是如此。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还回到公司一个月时间，
1: 嗯，
2: 还没离职。
1: OK，
2: 但是我就在想，我人生最精华的就是三四十岁这一段。
1: 嗯，
2: 我人在马来西亚，
1: 是，
2: 其实我累积了很多的这个人、人脉、能量、知识，都是海外。
1: 对，
2: 那我如果又回到台湾做国内的事情，
1: 嗯，
2: 当然我在集团里面或许会有一个 OK 的位置，
1: 嗯哼，
2: 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
1: 对对，
2: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应该要自己出来去做这样。
1: 是是，然后就刚好是可以结合你过去这五年在马来西亚的经验，于是你就想要专注可以做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2: 对，
1: 我觉得
2: 这个是可以做
1: 的。对，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舒伟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张书伟，书伟呢，他是台马国际地产的执行合伙人，也是就主要现在在经营这个台马国际地产。我想问一下书伟，你那个时候就是回到台湾，然后也有这个想法就决定创业了嘛？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万事起头难呢，虽然你有在马来西亚这么多年的经验，可是怎么样把它就是很快的能够在这个鼓励台湾，让台湾人想要去马来西亚置产，你们可以当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当时我想应该有很多其他的竞争对手开始有了，你怎么样可以最快抓住这个趋势，然后成为业界的第一呢？
1: 当时还真的没那么快，因为当时还在经历在疫情期间。
0: 哦，还在疫情期
1: 间。其实从刚要出来创业的时候，隔天我就睡不着觉了，因为就开始在想我要创什么业。
0: 是是，
1: 我不是那种先准备好才，我有点像当时算裸辞啊，
0: 裸辞，
1: 四十几岁裸辞，然后有两个孩子，然后太太没上班的那个状态。
0: 对，
1: 那我真的好几天都一直在思考，那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到处去探索。
0: 对，
1: 但我都没找工作，
0: 是，
1: 但也没有混啊，就是不是说在休息。
0: 对，
1: 就是开始一直在寻找，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台马国际地产，我一开始有自己的其他的，像搞了在准备创业前去上了好多的课
0: 哦，
1: 对，像这些会计师啊，或者股权的课，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想了好多好多的理论，然后但是我们到底要创什么题目？当时其实这个题目也不一定合适，因为老实说疫情，
0: 对，还看不到尽头，对不对？
1: 对，没有人出得去，没有人动得了，
0: 是。
1: 所以其实当时我一开始还做水力发电，
0: 哦，
1: 就好几个
0: 水力发电，
1: 我们也做过餐饮的顾问，
0: 那
1: 都在做不断的组合啦，
0: 是是，
1: 创业嘛，
0: 对，
1: 你们看起来表面好像哦光鲜亮丽，是自己是老板，但是其实背后就是我到底每天要找生意， 有员工每个月在烧这些租金，你要有现金流，怎么样让这家公司能够存活，
0: 是，
1: 所以要花好多的力气去我其实每天都在做几件事情，都在找人，找钱，
0: 是，
1: 跟找对的商业模式。
0: 对对，
1: 所以大概
0: 摸索了多久？两年摸索，
1: 经历了两年的时间，
0: 是，
1: 对，所以两年的才过了那个所谓的疫情可以做海外地产的时候。
0: 哦，是是是。那个时候两年之后，或者你那两年的一些累积，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好，我觉得财务，你学了一些财务的课程，对于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把财务搞清楚搞懂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你有没有办法去募资募到别人的钱，或者你全部是用自己的钱，一开始那种股权的架构啊，对不对，都要讲清楚嘛，都要分得 很好，你才能够有未来比较顺利的一些发展。所以你后来的这个决定做台马国际地产的时候啊，你是有找投资人，还是你想说全部独自来做？
1: 因为这个行业啊，不是政府鼓励的一个行业，它不会，你拿不到太多的这些补助啦，或是甚至银行的 support 都少，
0: 是。
1: 所以我当时在成立的时候，因为我做海外地产又跟国内不太一样，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这些资讯，所以其实当时我在找合伙人或是伙伴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多的质疑，都会觉得说这真的可以做吗？我即便找以前我们大马新一在台湾的伙伴，他们有一阵子也是遇到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被受伤过，
0: 也受伤过，
1: 对，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还可以做吗？
0: 对，这些人呢，他们原本有这个海外的经验，所以就你的了解，他们会是想要做日本，或者想要做什么美国澳洲纽西兰的房地产，还是说他们就因为这个疫情也就离开了房地产业，他们大部分都做什么样的选择？
1: 真的真的是如哥你说的，很多人真的就离开这个行业，因为太长一段时间是做什么都不对，你做再怎么样的努力，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搞线上看屋，
0: 对，
1: 那个真的是徒劳无功，
0: 徒劳无功。
1: 转换一个形式，大家就变得很会拍摄，很会线上，很敢面对镜头，但是 只是对于销售那一段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这么大一个资产，你说看看影片就买，那个几率不是很高，
0: 不高。
1: 对， 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基础信任的建立，
0: 对，
1: 然后对当地的这个对市场的认同才会投资进去，
0: 是是
1: 这样子。
0: 对对对，再不然就是除非啦，你遇到那种真的非常有钱的，他本来就想要做一些资产的规划，然后他对那个国家大概有些了解，他知道每一个月反正大概会有多少的这个租金收益，他就敢投。问题是 那种人只占所有人的非常非常少的趴数啊，
1: 是，
0: 你遇不到，对不对？对，所以就会说你遇到你刚刚说的那样子的问题，大部分其实很难有这样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客户啊，这样收益
1: 是
0: 好。所以你看你那时候怎么样去想清楚这一切，或者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就觉得可以做，然后就开始动了。
1: 其实正式开始做是台湾的国境开的时候，就是2022年，
0: 是
1: 那时候国境一开，
0: 对，
1: 发现大家开始，因为其实大家也憋久了，老实说，
0: 没错，
1: 大家有一阵子不是
0: 报复性旅游，
1: 报复性旅游，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泡泡为了旅游，什么泡泡旅游之类的，对，然后开始往外，然后我当时我觉得也真的是很幸运，一开始我们组织的都是没经验的一群伙伴，但是因为没有人敢跟我合资，所以我一开始先自己先拿了一笔钱，然后自己开始做，
0: 是。
1: 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海外的股东，
0: 是，
1: 就是在马来西亚那边我认识一阵子，他们也在当地是非常知名的中介公司，然后以及我台湾有一个不错的伙伴，
0: 是。
1: 我其实当时在找这些股东的时候，我找的不是钱，因为老实说中介它不是一个需要很高的这个资金，
0: 对
1: 对，它卖的是服务，
0: 没错，
1: 所以我当时希望的是这一群人大家在我这一家一起在这个企业里面打拼的时候，它是有通路有资源，
0: 对，
1: 有人脉，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件，
0: 没错，
1: 那我们有这个资讯知识，
0: 是，
1: 然后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件事去一起打通，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我自己台湾这一段就是我自己个人独资，
0: 是，
1: 那我先敢投出钱之后，然后模式建起来，而且我们当时运气蛮好的，我们第一个案子就接到台湾的大陆建设，他们到马来西亚去盖的一个建案，
0: 是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正值台湾开放国门，大家满手现金想要到台湾去投，
0: 是是是，对对，
1: 我们第一场就轰动，
0: 就很快，对，很快就完销，
1: 因为我自己以前在新义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的场景，就是一场活动，马来西亚的活动两三百个人来参加，
0: 是是，
1: 对，他当然不是冲着我来的，
0: 对对对，
1: 他是冲着大陆建设，
0: 是是是，
1: 跟刚好那一阵子风谈到海外资产，然后国境打开，
0: 是是，
1: 所以就这样子一炮红抓到这个契机。
0: 但是你能够让大陆建设这样愿意信任你，对，我觉得这也是不简单的，这就是我们说创业者的过去的一些累积嘛，对不对？你有过去的这些经验才可以让他们愿意相信你，然后跟你一起合作在那边推广。那后来呢，因为你不可能只有一个案子嘛，那后来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让你有很好的曝光？
1: 其实我讲最前面遇到像在开始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的资本额非常的少，所以即便以前上很多股权的课，你要如果要真的，因为我开公司是非常快的，
0: 是，
1: 开公司不难，
0: 对，
1: 只要去登记一下，
0: 赚钱比较难，
1: 对，你要怎么样赚钱，那个获利模式比较难，所以一开始如果你要花很多时间要去说服要干嘛，其实 有时候那个时间就过了，
0: 对，
1: 所以 我自己的practice 是我自己先投入，然后我先把模式做出来，然后找伙伴进来，
0: 对，
1: 但是他都不是非常大的资本，所以大家在思考这件事的当下他不会想太多，那但是我们前面你还是要有一些门面，
0: 对，
1: 所以我自己在刚开始的公司设立我就设立在101台北101的楼上，
0: 是，
1: 对，然后但是老实讲一开始其实挺辛苦的，
0: 对对
1: 对，就是要
0: 就基本的租金高嘛，基本的支出高，
1: 租金活动，
0: 对，
1: 然后你要去办很多的行销去让客人能够来 reach 到你，所以基本上前面这一段就花了比较多的成本，跟其实基本上一下就把钱烧光了，
0: 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你花了这么多行销的费用跟大家介绍哈，那是台湾人很多人很精明然后也很抠啊，所以他知道了这个讯息之后他直接飞到马来西亚找当地的一些房仲就买了，那就不透过你，你就赚不到这个钱了，应该也是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1: 会有，
0: 嗯，
1: 但我一直觉得就是因为到海外买房跟在 台湾买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像我们现在人在台北，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到垦丁买一个房好像很远的嘛，嗯，
0: 对，
1: 但是老实说它还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
0: 嗯，是
1: 所有的法令制度都是同一套，嗯，
0: 是
1: 你真的买了之后没有人租没有人管，
0: 嗯，
1: 老实说你自己去就可以了，
0: 是
1: 对，但是到海外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需要人家去服务你，对，所以你说真的会跳过去自己去做，老实说哎，也是比较少数的人，啊，
0: 嗯，
1: 难度比较高，
0: 对，嗯，对，虽然有但是可能很少数，啊，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就把这个你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做好，嗯，宣传好反而比较重要，嗯，
1: 是
0: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舒伟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台马国际地产的执行合伙人张书伟。书伟，跟我们聊一下哈，你当时确定 要做这个啊，然后呢也做了很不错的这个行销啊，一些宣传啊，甚至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帮这个大陆工程他们在马来西亚、啊、做的这个建案啊，然后再让很多的台湾人非常有信心啊，所以就买了。那你在持续的这个推广的过程之中啊，我常常觉得怎么样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工作伙伴加入这件事情其实是困难的啊，尤其现在。你当时有没有在找人方面是很顺利的，还是也觉得困难重重啊？
2: 小企业啊，特别是我们新创，
1: 对，
2: 如果又不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或是选择第一份新创，有些可能是餐饮相关的，或是自己擅长，他不一定是那种所谓的高科技的行业，
1: 对，
2: 所以你要找人才，我讲的真的是你心里心目中原本想那个人才，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
2: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不倒不是把标准降低，而是要去想想怎么样去善用我们能够跟我们一起配合的伙伴。像我一开始在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开始在找人的时候，我自己在就曾经做过一个选择，就是有一个年轻人是26、27岁，然后哇190几公分的一个男生，然后能言善道，
1: 是，
2: 然后另外一个是55岁56岁的一个姐姐，对，然后但是他经验丰富，都没有房地产经验，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要找一个20几岁的，而且薪资也可以给到比较低，
1: 对，
2: 或是50几岁，我薪资也给不了高啦，但是到底要选哪一个？
1: 是，
2: 那我那时候讨论了好久，后来我还是选择找这个年纪大一点点的，但后来我自己觉得我的选择没有错，因为其实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的几个资深的老员工啊，其实就3、4年的这些员工、同事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1: 是，
2: 特别是在一开始，我觉得小公司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老实说会比较不稳定，你要去企业主，你要去管产销人发财，你要去顾自己的现金流，其实你会很辛苦，但如果连人事都不稳定，
1: 对，
2: 那你的公司就会运作就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那时候我选择了这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实说他们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像我有些朋友就说，你怎么会找那个，
1: 对，找个老的，
2: 找个年纪大的资深的，对，他可能有些想法很僵化，或是哇他都可以当你的，不能讲妈妈啦，都可以，你都可以叫他阿姨了，你怎么还是用他，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我在公司非常好的伙伴，然后他也非常稳定，虽然他没有办法像有一些年轻人一样，他比如说加班啊，或是周末都可以来上班或干嘛的，但是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经验，
1: 是
2: 他们对应对客户的这种身段，我觉得都比我们所谓的年轻人要来的稍微再更强一点。
1: 对，我有时候放在这个现实面，像这样子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我们就说50、60岁好了，像这样子的一些职场的前辈，他们的人脉圈，或者他们跟他们接触过之后能够相信他们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掏得出钱，对不对？会想要到海外资产的嘛，
2: 是，
1: 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想说，用一些年轻人，可是年轻人说真的，他们站出去的时候，虽然可能表现也是不错，可是就是因为年纪的关系，那种比较有想要海外资产的这些稍微有一点闲钱的人，也不敢轻易的相信他们哦。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这个职场很多人说，哎呀，对中高龄好像不是很友善，但其实中高龄他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些优势的，所以也不需要妄自菲薄了。
2: 是。
1: 那你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啊，还有没有你刚刚讲的成功的案例嘛？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遇到很大的一些挫折？
2: 其实我2、3个月就遇到挫折
1: 了，对，
2: 虽然我第一个月就做了一个
1: 很大的
2: 成功的案例， 但是因为我做的是代销，
1: 对，
2: 代销基本上就是六个月到九个月钱才会进来，
1: 是，
2: 但是我的钱每个月在烧，
1: 嗯，
2: 其实我公司的资本额一开始是非常低的，
1: 对
2: 对，到现在都没有增资，因为后面钱够了，我就没有再增资了、
1: okay ，
2: 所以我都运作的蛮好，但是我说一开始，
1: 嗯，
2: 其实我们就是拿着60万、80万，
1: 哦，
2: 我要租在101的办公室，
1: 是真辛苦啊，
2: 我要到金华饭店办活动，
1: 是、
2: 嗯，然后我要做很多的 Meta 的广告，
1: 嗯嗯，
2: 基本上是现金流是绝对不足的，
1: 对，
2: 所以我们一直在追逐，那能怎么做？就是我不领薪水，
1: 嗯，
2: 然后我们。哎呦，虽然外表看起来哇，好像在101好像很厉害这样子，
1: 嗯、
2: 但是然后出来外面也不能够输人家，该有的东西要有。
1: 对啊对啊，每次办活动的时候规格也都要不错。
2: 对、嗯，但是其实私底下就是哇，到连中午吃饭的时候，
1: 嗯，
2: 101楼下很贵嘛，怎么可能在那边吃？
1: 是是，
2: 去 Seven 买一个面包，家里带一个简单的东西，
1: 嗯嗯，
2: 裹个布就算了。
1: 是是，
2: 对啊，那段时间过了很长，大概过了将近一年
1: 哦，将近一年时间，
2: 我们的。前面做的表现要到后面钱才收得起、嗯、
1: 对对，
2: 所以前面就是我觉得现金流、啊、不管我刚刚举的例子是前段，其实现金流一直都是所有企业存活的命脉，
1: 是是，
2: 他我现在因为我自己现在目前有好创了好几家公司、
1: 嗯、
2: 我觉得我都跟同事讲不管模式怎么样，未来想要赚多少钱、
1: 嗯、
2: 其实要先把现金流做出来，
1: 对，
2: 能够让公司能够存活，
1: 存活
2: 付这些薪水、付租金，能够做更好的行销、嗯，都要靠现金流。
1: 对对，你这样子做一做之后啊，我会不会就在你们的这个宣传之下了哈？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房地产有一些认识啊、了解，那可是同样竞争者也多啦。哎、
2: 嗯，
1: 你会觉得哎，就搞半天我把这个事造出来了，就顾客被别的后起之秀给抢走了，你会遇到这样的困扰？
2: 嗯，我。我觉得市场是挺大的，
1: 嗯，
2: 对，但也有上限，
1: 是。
2: 但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是从名门公司，就这个行业名门公司信义房屋出来，
1: 对。
2: 我觉得我当时的学习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些制度，
1: 嗯，
2: 给客户看到的东西，我都要非常的透明清楚。你没有办法给客户保证任何事，
1: 对
2: 你，我讲的是你要保证他的整个交易安全，
1: 没错、嗯，
2: 但是你不能保证
1: 他的获利啊什么之类，
2: 一定会获利或一定会怎么样。那我的任务就是在前面我会筛选好的建案，所谓好的建案就基本上它是上市公司，
1: 嗯，
2: 它的地段或它的所有的这些条件要能够符合未来性。
1: 嗯、
2: 那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保证说，哎，你一定会赚钱，
1: 对。
2: 或是你之后的这个租金投报一定会多少，
1: 是、
2: 哦、那如果但我们自己在很多的这些细节我会做到，像台湾其实内政部在规定我们业者要带海外带客户到海外买不动产的时候、
1: 嗯、
2: 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
1: 是
2: 我们一定要做不动产说明书，
1: 是
2: 我们在很多地方有所谓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
1: 嗯、
2: 其实规定的非常清晰，
1: 是
2: 那我自己觉得我们算是整个业界里面完整的去
1: 揭露，
2: 对，完整的去符合这个法规，
1: 是是
2: 把所有该揭露的揭露，
1: 对 对,
2: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它不是它慢慢的会成为一个我跟同业之间的护城河，
1: 嗯，
2: 因为我还是觉得刚刚我们在第前面几段都有谈到说、嗯、到海外买房它绝对不是只是买房，
1: 嗯，
2: 因为买了房买房子叫不动产，它跟股票不一样，股票你今天价钱出了今天下午就出去了，
1: 嗯，
2: 那房子它是不动产，它是需要有人住的，它需要被管理的，
1: 对，
2: 然后它要出租或是出售都要一段时间，
1: 嗯嗯，
2: 所以它到海外去法令然后这些所有的流程或是供应链都需要被服务，
1: 对，
2: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这几年我们建的就是在这个整段的流程里面我让自己在每一段都能够帮助到客户把事情做到最好，
1: 是是，
2: 那它就会是一个我跟同业之间的护城河，
1: 是是，对，对于这个买卖购买海外房地产的人来说了哈，现在基本上就几个需求嘛，一个就是哎，我这个钱在那边买了，那是我自己要住的，哎，我要去那边发展的，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更多的应该是他希望可以借此也能够取得这个第二家园计划可以取得一个国外的这个居住权。或者是说我可以立刻把房子给出租出去然后有租金，那你们就是把这些后面的服务附加的服务也都做好，所以顾客可以信任你们，
2: 对，就是基本上你 本来你要找好多个人，
1: 对，
2: 但现在你只要找我一个人。
1: 嗯嗯，
2: 我们在台湾有据点，
1: 是，
2: 然后在台北、新竹、台中都有据点。
1: 嗯嗯，
2: 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
1: 是，
2: 你不用去对一些你不熟悉的事情、
1: 嗯、
2: 不认识的人，然后非在台湾管辖的品牌、嗯、
1: 是，
2: 所以我觉得相对对于这些会相对比较安心。
1: 是是是，对，这个做创业哈，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尤其像苏伟这种等于是服务性质的，我们就去强调自己能够做好的服务啊，就可以打造所谓的护城河。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张苏伟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台马国际地产的张书伟执行合伙人。书伟刚才跟我们聊了很多，他怎么样呢？在台湾呢、算是白手起家哦，这样子来经营，让台湾人去马来西亚啊买房地产啊，这样子一个。然后特别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想办法在服务方面啊做到很好，这样子能够筑起他在这个业界的护城河。那这个现在哈、有越来越多同业哈、跳下来跟你竞争了，所以原本的模式我觉得可能会有遇到比较大的挑战，所以你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新的方法，然后可以来继续的去服务啊，深化对客户之间的沟通？
1: 我如果大家有在了解这个海外地产，基本上大家都会到饭店去办活动、
0: 对，一般都是在大饭店嘛。
1: 如果有兴趣，每个周末你到那个 W Hotel 台北 W Hotel 的10楼、11楼，基本上全部都在办活动。
0: 是，
1: 但我自己不喜欢、但我的成本会比他们还要高，因为我觉得我要让客户看到我，
0: 是
1: 让他来了解到我，因为到饭店你不知道你的这些帮你服务的这群人他是谁。
0: 对，
1: 他们除了，因为我讲海外房地产不是只是卖房子，他要能够去服务你后段的这个5年、10年的这个服务。所以我希望客户能够看到我到我公司来、所以我之前过去在台湾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台北、是我的总部，
0: 是，
1: 然后我台中有一个据点，
0: 是，
1: 对，这些都可以直接服务到客户、
0: 对，
1: 那我们公司在去年在新竹的这个整个服务，其实有蛮多的客人有到海外资产的需求，对，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往新竹去。
0: 是，
1: 但新竹这里我觉得竹科的工程师又跟一般的台北的客人又不太一样。
0: 对
1: 对，那边因为竹科有竹科太太，那我们过去可能比较多是靠投广告，然后Meta 投了之后客人就进来，但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调整，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能够服务的这个层面能够放到更广，因为到海外投资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是说我只是放钱过去，有些人他是为了要除了避险之外，他也希望说到海外拿一个身份，拿一个签证，
0: 是，
1: 或甚至小孩子到国外去读书。
0: 对，
1: 其实有很多的课题是当你要到海外去的时候、你需要了解的课题。
0: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更多元的这个活动主题，能够让有志想要到海外到马来西亚去生活的人、他可以提早，然后可以在台湾就近，在新竹就近，
0: 是，
1: 他可以了解说我如果我要到海外去啊，第二家园是什么、然后海外的这些有哪一些的学制，然后有哪些学校我小孩去有注意要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0: 是，
1: 我们希望在就地能够服务大家。
0: 是是是，所以你等于是服务升级啦哈，对不对、让它是更加的全面。像你在这样做进行这个拓展的时候了哈，我们就需要有人力了嘛哈，那你这个人力的选择上哈，你前面有提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找员工的时候两个，一个比较年轻，一个比较资深，你选择资深的。那你现在哈、现在要增加更多的人力，在不同的城市要拓点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是会用一样的想法吗？还是说更加愿意用中高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几个月以来哈，这半年一年以来，台股涨翻了，年轻人更不愿意工作了，更想在家操盘就好了。所以你看到的未来是，你觉得可能我还是会用比较多的中高龄吗？你觉得？
1: 我觉得年龄倒不是我的一个的限制，但是规模，现在的规模跟3、4年前的规模，我的规模已经不一样了，3、4年前的规模我可能选择少，老实讲，对，愿意来跟我的我真的是很幸运，他们能够愿意跟着我一起来去打拼。
0: 是，
1: 但现在其实我已经把我们整个到海外自产的这个整个通路，包含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种种的这些服务我都建立起来了，所以其实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从 我不敢讲我们是多大，但是可能进入到从微小进入到小甚至中的这个行列的时候，其实我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找不同的 这个伙伴，而且、以前蛮好运的，
0: 对，
1: 以前的不愿意出来的这些伙伴们，现在也看到说，其实我们好像做的还可以，
0: 哦，是，
1: 对，
0: 是，
1: 也愿意一起来 去探索看看，
0: 是是，对
1: 对。但我如果是用年龄来去看的话，其实我一直对于中高龄的人，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个行业，对，因为他不一定说对马来西亚了解，或是有客人，我们要有客人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不是保险或是卖一些比较中低价的东西，我们是卖一个很高价的在海外，其实是对人的技巧，或是他懂得听人说话，
0: 对，
1: 然后懂跟人相处，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能力。
0: 是是，没错。我觉得现实的情况真的其实有非常多的中高龄哈，如果从职场上退下来啊，不管是遇到，因为这几年这个经济的变化也很快哦，所以有时候会就是你原本做的好好的、也不是你的问题，那可能总部呢就撤了嘛啊、不在台湾有这个营运点，那所以这些人呢就被迫的这个离职了、那有非常多的中高龄其实都会就抱怨说，哎呀，这个职场啊不友善啊、还是都想要找年轻人，就不用我们这些人。那我是真心的鼓励大家、就是你要嘛呢你就给自己设一个停损点，一个时间点嘛，你找工作，如果你找了一段时间还是人家都不要你，好，那你要么就自己创业，要么你就做一些没有这个年龄限制的，我们说保险业啊、对，或者像我们这房仲业啊、对不对，或者可以加入像这个台马国际地产这样子，你就把你过去这么多年在职场你累积的你的人生的经验啊，你这种沟通的技巧啊、那是年轻人没有办法跟你比拟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善用这样子的能力啊，重点是还是要去动起来，对，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1: 是
0: 是是。那你对于这个所谓的房地产了哈，因为刚好你做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你本身在房地产业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我们就以房地产来说，不管是台湾的或者是马来西亚，你看到的一个趋势，跟我们聊一下。
1: 今年很难，今年就别说了，因为今年那个 AI 这些概念都太好了，所以如果投资都跑到这边，
0: 是。
1: 但我自己在看房地产，我觉得最稳定的还是那个刚性系的需求，
0: 就是有人是吧，
1: 对，
0: 实际上有人
1: 要使用、
0: 对，
1: 不是只是投资，你投资也是希望出租、出租也是要有人到这边工作，
0: 对，
1: 然后要居住，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个能够做刚性需求的这个事业、对，它才会是最稳定的。你如果只是纯投资，前几年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因为2016年我刚做海外的时候、很多人到柬埔寨去投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个时候都说认识什么谁认识谁，
0: 对对对，认识皇亲贵族，然后去可以怎么样， 对，
1: 对，
0: 就都被坑杀的，
1: 对啊，买了个土地干嘛的，哇，我觉得那个当然热钱去得快，但是他如果没有基本的这些所谓的人去支撑需求、基本的需求、工作机会、教育、医疗这些，他其实你说走说走就走了，
0: 对
1: 对。但是如果是刚性需求，他会在当地真的是慢慢的成长，我觉得那个是房地产的一个基本啊。
0: 对对，说到这个刚性需求啊，其实这几年本来杜拜也是非常多人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啊，对，刚好就但刚好遇到这个美伊战争嘛，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发现哇，杜拜也会被打，谁叫你是被认为是美国的小老弟啊？但是那你怎么看杜拜呢？
1: 杜拜它从沙漠能够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它就已经是一个世界的奇迹了。那当然，它有很多的资源，也开放了。我自己觉得。

0: 总是上来也是会下来，
1: 是是是，
0: 现在就
1: 变
0: 成这样。
1: 对，所以比较起来就是马来西亚还真的是一个东南亚好像最稳当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本身这个不管是劳动力啊国际化呀、其实真的都是往一个向上的方向走。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这个房地产啊在那边啊可以经营的不错，大家愿意去那边投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对，那现在差不多是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你最后有没有几句话想要送给也想要创业或者想要在所谓房地产领域创业的朋友？
0: 我觉得创业是一个你真的要付出自己的所有的心力。那在过程中不要说妻离子散，你一定要把家里顾得很好，但是你要把，因为它跟以前的生活真的会不一样。
1: 对，
0: 你没有什么休不休假的，
1: 是
0: 没有什么国定假不假日的。
1: 嗯，
0: 其实你就是要能够融入这整个情境之中，生活工作，然后你要不断的去找寻机会。
1: 对，
0: 其实不管是做是不是房地产啊，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投入吧。
1: 对，就是投入，
0: 对啊，就是投入，对，
1: 对，投入，然后这个小心翼翼啊，亦步亦趋的走好每一步，这样。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数伟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2: 日历明明翻到了9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3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10号大气稳定，白天偏热，早晚微凉。预估11号开始水气增多，12号到14号转偏东风，大台北东半部要留意较大的雨势，西半部晴朗炎热。根据最新欧洲模式模拟显示，今天到10号大低压环流东移减弱，受到西侧的东北风的影响，水气不多，大气也会比较稳定。今天凌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摄氏 17.5 度，新北市石碇 17.6 度。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超过四年半的时间，目前美国再次推动终止战争。美方特使魏科夫在7号赞扬他近日前往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磋商，并暗示可能安排新的三方和平会谈。美国总统川普7号发文威胁，将阻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并抱怨两国之间存在不公平而且不公正的贸易规定。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捷克军工产业迎来快速的成长。捷克军工产品出口类已经连续第四年创下新高，2025年更突破1150亿克朗，相当于新台币1744亿元。同时，捷克国防部和军工企业签署的合约总额达到1220亿克朗，其中捷克本土企业超过了半数以上。俄罗斯国家通讯塔斯社报道，北韩和俄罗斯7号启用第一座公路桥，这座桥横跨流经中俄边境的图们江，被视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俄罗斯7号表示，将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以报复德国政府关闭俄罗斯驻波昂领事馆和柏林俄国文化中心的决定。路透社查阅超过100份中国军方采购公告、学术研究专利、官方出版物、政府记录以及国防企业资料，发现中国正在加速研究人形机器人的军事用途，并规划最终在战时部署这些机器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7号警告，人工智慧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的威胁。当前人类正面临自身权利遭到漠视甚至空前的威胁，他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减少这类风险。欧盟在7号与格陵兰签署联合声明，并发布欧盟格陵兰伙伴关系方案。欧盟将投资格陵兰2亿欧元，聚焦在通讯连接、洁净能源跟关键原物料。欧盟透过此举重申对格陵兰的支持。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六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微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星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星传真情的节目里，让我们回到初心，拥有纯真的美，开心的来迎接每一天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单元里啊！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啊，和听众朋友一起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尖端出版社的童书编辑戴陈汉，我们欢迎陈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丽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陈汉又要来说故事了哦。其实呢，我觉得跟小朋友讲故事啊，最好讲的就是用动物。
2: 对，因为而且就是小朋友喜欢动物，然后动物的形象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很亲切的。
1: 对，而且呢，他们呢，其实从小爸爸妈妈特别会讲到一些动物的故事，所以他们现在呢，对什么动物还都蛮有了解的哦。像我们家里的小孙孙哦，他呢很多的话语，你都会觉得啊，你怎么会这样讲？哈，哎，你怎么会用这个词？哦，原来是他听过很多的故事，里面有提到，而且他还会告诉你这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好，这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很新奇的。所以我想在我们小时候啊，我不知道陈汉啊，我们以前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爸爸妈妈讲到的就是老鼠。
2: 哦，对。
1: 你也会吗？
2: 对，会，但是多半讲都是，老鼠的形象是比较那种，滑稽或者对负面的一点，就偷东西吃、啊，
1: 偷东西，对对对，
2: 那个比较古早的故事这样子。
1: 对对，没错没错，要不然就是大象
2: 啊，对，因为大象怕老鼠。
1: 我们就会发现说，有好多的故事都是这些啊，老鼠啊，大象啊，甚至老鼠还有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米老鼠
2: 哈、对，
1: 所以他们也会听到很多米老鼠的故事啊。所以我们在跟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是听我一个常常到图书馆去讲故事的好朋友啊，他就提到说，哎，他就是有时候会用袜子去做一个好像是老鼠，或做一个什么样子，或是他把上面弄一下变狮子。那我说啊，你这么厉害啊，用袜子可以做？他说可以，他就用袜子当娃娃来做成袜子娃娃、哦、然后做很多是动物形象的。我说那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他说没有啊，因为小朋友最爱听就是这些动物的故事，所以小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动物的故事吗？
2: 会，就是不管是像以前小时候很常听什么十二生肖的故事啊，或是可能长大之后迪士尼的故事也会很多动物，什么狮子王啊等等，就是会有动物的出现。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以前是在幼儿园有实习过，然后我们在讲故事给孩子听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运用像刚刚提到，就是做可能手偶啊，或是用纸做成动物形象，然后透过我在讲故事，然后跟故事中的那个角色本人互动，就让孩子就是对这个故事更有印象。
1: 哦，你跟你手上的娃娃在对话。
2: 对。
1: 哦，对对对，小朋友也会说对呀、啊，然后他怎么说，他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很喜欢表达、哦、
2: 对。
1: 嗯，所以在你后来担任童书编辑，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作者都会用动物来做一些表达吗？
2: 是，就是会透过可能动物本身它的个性性格给我们的印象，去跟它的故事中的要表达的东西有所连接。
1: 嗯，所以这对于我们要听故事的大朋友小朋友来说，其实也是蛮容易理解的哦。
2: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说这个大象就是非常的笨重啊，哈，没有哎，我们觉得有时候有的大象还是小飞象哎，
2: 哈，
1: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哦。但我们也看到这些作者他们本身呢，其实我相信对他自己来说，这些动物也有它很特殊的一个含义在这里面哦。
2: 嗯，
1: 好，我们等一下呢就要特别透过动物来说说故事。好，我们现在呢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想呢，在过去陈汉跟我们说了很多故事哦，公不公平啊之类的，对不对？
1: 对。
0: 好，我那时候还记得你讲跟弟弟的故事，对不对？
1: 是。
0: 好，但是我们总是会想，诶，其实有些作者很厉害哦，他们就是透过一些隐喻或透过一些形容，让大朋友小朋友来了解，他希望透过那么短那么精简的故事，但是带出的是大道理哦。好，今天我们要谈的跟我们的动物有关，对不对？
1: 没错。那在开始谈这些故事之前，想先跟各位听众介绍，就是这本书系列的作者，就他其实是由故事作者瑞秋跟画图的作者吉姆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然后这一套系列的书，他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有得过蛮多奖的作者，然后尤其是在之前我们有出版一本叫《心里的狮子》这本书，就是在台湾读者间就蛮受到重视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很擅长用动物的一些个性或心理状态去让读者大小朋友了解到说，诶，有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动物是这样，他心里可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然后或是透过他本来对他有个刻板印象，但是在翻转之后他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自我成长这样子。
0: 哦，所以心里的狮子这是一系列的开始。
1: 没错。
0: 哇，所以他后来谈了很多不一样的动物，包括哪一些呢？
1: 现在有提到包含是松鼠啊、无尾熊，然后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骆驼。
0: 哦，有松鼠，有无尾熊，哇，还有我们看到呢，现在要即将登场的是骆驼。骆驼的形象就是很耐操啊，
1: 很耐操，忍辱负重，然后慢慢前行。
0: 对，甚至有点味道。
1: 对。
0: 好，可是总是在沙漠里，你会看到它是很重要的角色哦。
1: 是，
0: 那到底这个骆驼带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他这次的故事主角就是用一个反差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刚睡醒，然后有起床气的一个骆驼，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然后当其他那些大人骆驼就是想要问他怎么，可他就是说不出个原因，然后就一直生气说我们不想要走啊，不想要去找绿洲啊，然后就最后大家就把他留在原地，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焦急了。
0: 哇，这样听起来应该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好，我们就要来请陈汉来跟我们说故事咯。
1: 有心事的骆驼。闪闪发光的太阳清晨照亮了沙漠，一群骆驼醒来了，呵欠声此起彼落，而且其中一只骆驼就开始欢唱了起来，早安呀，哟吼，起床喽大家。然后另外一只也跟着回应说，马上起来喽，今天真是太美啦。但是啊，这时候有一只小骆驼，它遮住自己的双眼，然后说着，太早了啦，别唱歌，我还在睡觉，不要吵啊。这时候其他的骆驼听他这样说，就说，哦，卡士伯，今天可是个大日子，我们要去绿洲喝水跟玩耍哦。但是这时候卡士伯去有起床气，他就回到说，我不想要离开，我不想要走。这个时候骆驼们就说，可是我们就要准备出发去玩好玩的事情了耶。然后卡士伯就说，可是我现在一句话也不想说，我也不想要走。但是啊，这群骆驼们就是早就习惯他一直这样闹脾气，但是现在去绿洲又很紧急，没有陪他在原地生气了。然后这个时候整个骆驼队伍呢就一直走，一直往前，可是卡士伯呢就撅着嘴巴不情愿地跟在后头，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以抱怨。有哪些事情呢？因为他觉得现在好累好热，然后慢慢的他已经又累又热到已经没有理智了。这时候他大声地喊说，我再也走不动了，谁来背背我啊，拜托。他对着整个骆驼队这样又哭又喊又叹息。然后这时候啊，队伍中有三只骆驼停下来看他，就跟他讲说，哎呀，卡士伯，你实在是太大只了，我们背不动啊，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你要相信你自己。可是这时候卡士伯却发着牢骚又流着眼泪说，没办法，我不想也不想要，我想要就待在这里好不好。他这时候非常大声地吼出了这一句话，但是 在吼完之后，其他骆驼们还是左推右拉的跟他说，卡士伯，你可以再试一次看看。可是呢，卡士伯还是说，我一只脚也不想动，不要来烦我，我就是不想要走。哎，他就是这么一只暴躁的骆驼，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他也想要开心一点，可是怎么样他都开心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结果呢，一只只的骆驼啊就不情愿的转身离开，直到整个骆驼队伍转眼间都不在了。其实啊，卡士伯他自己也没想好自己这样的心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好就趴在沙子上翻着肚子很无助，然后沙漠上的风滚草呢就一个一个从他身边溜过去。卡士伯呢，他这时候还是气呼呼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坏心情要怎么样才能像风滚草一样一溜烟的滚走，所以当他这样子待在原地皱着眉叹着气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好像很不妙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动物跑了过来，是一只跳鼠，它滴滴答答的跳了过来，然后非常开心的哼着歌，它一边跳一边讲着，我好爱跳也好爱沙，还有热气跟阳光。这时候啊，刚好一跳就跳到了正在生气的卡士伯的身上，他还没有看清楚，也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就这么撞到了卡士伯的身上。然后他只好急忙的跟卡士伯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忙着跳没有注意到就撞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啊，卡士伯就说，不要走。然后跳鼠就说，怎么了？然后因为卡士伯呢，就是现在他整个心情卡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他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开心的跳鼠来帮助他解脱这个困境。然后他就问了跳鼠说，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心情变好？然后呢，这时候跳鼠呢，他就说，其实心情变好也没有什么神奇的秘密，像我以前啊，也是一个非常爱发牢骚也非常容易生气的跳鼠，而且老是一直抱怨啊，最后一个感激都不说。可是直到某一个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当我换一个角度看事情的时候，就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好。所以呢，我选择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决定，就是我开始试着微笑，然后慢慢的很多次微笑之后，我发现这个生活真的变得越来越美好。可是这时候卡士伯就跟他讲说，微笑，可是我现在根本一点都不想要笑啊，那怎么办呢？这时候跳鼠就说，你说的对，像你这样的骆驼怎么可能把这个苦瓜脸变得好看呢？他就开始激将法的在跟卡士伯说，然后顺便呢还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示范说该怎么好好的笑，然后卡士伯就越看越觉得很好笑，可是他又不想要笑，所以他的脸就开始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形状，而且并且跟跳鼠说，我才不要笑呢。然后可是呢，跳鼠却没有理他，就继续在旁边逗他笑。然后卡士伯就快要忍不住了，他就说，够了，不准笑，不准开心，也不准欢喜，什么都不行。然后但是最后呢，就是跳鼠就装了一个非常好笑的表情，然后卡士伯真的忍不住了，就放声笑了出来，笑到腰都弯了，然后在沙子上面打滚，两个人就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比太阳还要更开心。然后这个时候卡士伯就发现，哎，好像一切真的变得更美好了，他就开始在沙漠中就是漫步探险，走着走着走着就找到了他们原本已经远去的骆驼队伍，然后在这个绿洲里面一起开心的玩耍，直到太阳都下山了，他们还是不停的玩。然后这个时候啊，卡士伯就说，他发现原来那个选择一直在他心里，只是他有没有决定要这样去做。而当他选择就是要开心的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感受到幸福，而且更有力量。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当你选择能够让事情有个好的正面的方向去看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幸福快乐。
0: 哇，这个骆驼还真有脾气哦，而且呢，我们看到原来要透过这个跳跳鼠才能够帮助他明白自己到底呢问题出在哪里哦。其实这跟我们的小朋友蛮像的。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看看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也能够从我们的小小的骆驼学习更多的功课呢？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哦。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刚刚呢特别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骆驼，很有心事的骆驼。好，常常呢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好像没来由的心情就会不好哦。很多人可能在旁边跟你说什么，你不要这样想嘛，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我们都听不下去。好，
2: 因为我们心情就是卡在那边动不了。
1: 动不了。你也会哦？
2: 有，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就是可能一阵子很忙，但是所有的坏情绪都积在这边，然后突然的心情就很低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把那这个结给解开。所以当旁边问我说你还好吗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好，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如果再遇到老板在旁边刁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2: 可能会深呼吸，然后走去外面吐气。
1: 而不是跟老板说我就是要待在这里，我什么都不要做。那明天就不用来了。
2: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卡斯伯这样的任性。好，我们这个长大了有一些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的消化自己的情绪哦。
2: 没错，像我们其实在幼儿园带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孩子在情绪调节这个部分也是要慢慢的成长，就是我不能是情绪憋在这边然后都不说，但是其实随着你长大之后接触越来越多人，包含老师啊同学，你要适时的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绪的需求，别人才有办法帮助你来解开这个结。
1: 可是如果你遇到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假设在幼儿园里面，他就说我就是什么都不要，老师说唱歌不要，老师说吃东西不要、哦、他就是什么都不要，这时候怎么办呢？还是真的把他抓到小房间关起来？
2: 不会抓到小房间。但是我们在教室都会有个情绪角，就是当你、可能有不管是生气或是难过的时候，就还没办法好好缓和的时候，我们会陪着孩子到那个地方跟他一起情绪冷静，然后等他比较好的时候才会开始试着去询问说，哎，刚刚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心情不好，然后是什么样原因让你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去慢慢的让他能够练习讲出自己心里的话。
1: 哦，刚刚是不是正好你想吃的被别人选走了，
2: 对，
1: 或者是你想玩的玩具被别人拿走了、好，你可能什么都不敢讲，可是心里很生气。好，就慢慢慢慢的抽丝剥茧，让他说出心里的话、
2: 没错。
1: 所以我们的作者透过这个骆驼，他其实也是很想跟小朋友说说话，对不对？
2: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用这个骆驼可能是想要借用他忍耐，因为有时候就是把情绪憋在心中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但是当他试着就是借由跳鼠这个角色把他解开那个心中的结之后，就有点像是把他的情绪给释放，能够去好好的练习说，哎，当我心中有需求有没办法过不去的情绪的时候，我可以试着跟朋友说，或是用一个别的方向大笑的方式把这个情绪给抒发出来。
1: 哦，就像跳跳鼠教他笑出来。
2: 没错。
1: 好，其实很多人会说我就是不想笑嘛，我就是不想怎么样嘛、哦、但是我想呢，或许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哦、就像我们呢在人生当中要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哦、在过去可能是我们的同学、现在是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家人，很多都不能换的。
2: 没错，就是要生活在一起八小时这样子。
1: 对，而且是你自己搞不好也是别人想换掉你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想想，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情绪的功课呢？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继续来分享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今天真的我们也从这里有一些更好的分享跟学习哦。好，最后是不是我们可以请陈汉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今天学的功课当中，我们最后要来做一个小总结。
3: 好，就是其实不管是大听众小听众们，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不管是学校生活还是在职场中的生活，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让自己心情不好，不管是生气或是难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先缓和情绪，然后或是在可能跟朋友或是同事分享完之后，然后再找个方法把这个情绪给抒发出去。像以前就有朋友就是建议我说，就是当你真的有一口气憋不住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到顶楼去呐喊。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就跟着朋友们一起就是到公司的顶楼，然后去大笑，直接就大叫之类的。然后站完之后就心情舒畅多了，然后这口气也就是排出来，然后就可以开心正向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在平常带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有时候可能像不管是起床时候的脾气出不来，或是可能他在玩游戏的时候，然后你说要收拾玩具，我们要准备做下件事情的时候而不开心的话，我觉得都可以试着先带着孩子先沉淀情绪，然后跟他讲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然后最后再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暂停这件事情，然后做接下来的事情的原因。我觉得孩子在透过这样子去理解自己的情绪跟背后的原因，然后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调节之后去做下件事情，会帮助他在未来面对不管是做事情上人际关系中都会有很棒的帮助。
2: 太好了，我们也希望我们不管年岁如何，时时刻刻还是必须要更多的警醒，也要学习哦。好，今天非常感谢尖端出版社的童书编辑戴陈汉，谢谢陈汉哥哥，
3: 谢谢丽红姐，谢谢各位听众。

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予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1: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

0: 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我今天在节目开始再次听人生魔法师来变魔术了。这是人生艺术工作者 Bobby McFerrin 在2013年的时刻发表的一套专辑 Spirit You All。 这其中的 K 成曲呢，他找来了当时刚出道不久的这个 Double Bass 演奏家，也是一个很棒的歌者 Asparasa Spalding 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 Every Time。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感受人生艺术之美啊，我们要再次来倾听的可以被称为是所谓的 Big Boss 的祖师爷，或者是当代 Acapella 的灵感泉源的重要人物，就是 Bobby McFerrin 的录音。Bobby McFerrin 在1988年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Don't Worry, Be Happy 而轰动全球，江湖人称是一位人体交响乐团。从歌唱、拍掌、顿足、捶胸，他以自己作为乐器的人声共鸣，表现出勇于打破传统规则的一种人生实验的精神啊。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他在2013年的这套非常精彩专辑，就叫做 Spirit You All 啊，在台湾当时唱片公司翻译为灵魂之声。那么在作品当中呢，他的确找来了不同音乐家也一块来做对话。那么刚刚听到就是他跟年轻世代的 Asparasa Spalding 啊一起来做互动。那接着这首曲子也是他跟 Asparasa Spalding 的再次的一个合作。那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圣诗轻摇可爱的马车 Sweet Low Sweet Chariot。在这里面你仔细感受一下他的人生是如何游走在这充满着灵魂律动的旋律以及音符当中。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Sweet Low Sweet Chariot。

太美丽的 Sweet Low Sweet Chariot、轻摇可爱的马车，这经典的黑人灵歌今天交由人生魔法师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来做诠释。我们所听到的录音是他在2013年当时、来出版的这个灵魂之声 Sweet You All。 我们在过去在不同的时期也经常提到 Bobby McFerrin 带给我们真的是超过我们的一个人类可以思考到的人生艺术表现形式的那种、极致啊！我想他真的是世上难得一见的天才音乐家吧。 Bobby McFerrin 曾经获得、十多次的格莱美奖，也被称为是世界级的拟声大师或者是即兴演唱家。 Bobby McFerrin 除了在流行乐坛有杰出的表现，他在流行音乐创作之上也有许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Don't Worry Be Happy 啊。那他除了在流行音乐的一个表现形式之上引起了全球性的一个风潮，就很多人好奇他的歌到底是怎么唱的，所以也开始去学习他这种拟声式的 vocal jazz 的各种声乐表现的形式。他也是跨越古典跟爵士的不同领域的一个音乐家。他曾经跟当代的大提琴名家马友友或者是爵士钢琴的名家 Jacoria 多次合作，他们所录制的专辑也都极其动听。而他也曾经跟维纳爱乐管弦乐团古典乐团来做互动啊。那当然啊，我们也经常介绍他跟、这个爵士钢琴演奏家就是 Herbie Hancock、的一些录音，不同时期录音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创意真的是无限的。如果你有机会仔细的去回头听他年轻时候的录音，真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歌唱音域，有四个八度音域，声音技巧的运用是怎么样的准确啊，都是出现在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当中。我想 Bobby McFerrin 不只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更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创新的先锋。他的确不断地在探索人声音乐表现的各种可能性，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声音达到在各种音乐表现的极致啊，展现他个人的一个特色。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他在2013年所录制的这张 Spirit You All 灵魂之声。接下来的两段作品啊，我想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啊，这个时代金曲啊。那先有描写圣经当中约书亚征战耶利哥城故事的 Joshua 这首歌，以及洋溢着传统蓝调风格的 Fix Me Jesus、这两段作品都相当精彩。我们就来听听 Joshua and Fix Me Jesus。

这是十分经典的黑人灵歌 Joshua Phil Battle of Jericho、啊、内容来自于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就说到了约书亚遵从耶和华的指示，成功的使耶利哥四周的城墙倒下，占领耶利哥城，赢得战事的一个经过啊，许多人都曾经挑战过这时代金曲。我们听到是 Bobby McFerrin 啊，哇，真的是充满魔法的一个人生的表现。赶紧听另外一段作品 ，Fix Me G。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持续来感受一下人生艺术之美，特别来回顾的是当代的人生艺术名家，也是一个和声的名家 Bobby McFerrin 啊，在2013年推出的这么一张灵魂的乐声这套作品 Spirit You All。 我们说到了在这里面有Bobby McFerrin 他自己的一个创作，那么当然也有许多经典的，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黑人灵歌的再演绎那么他表达出这种黑人灵歌的纯粹前进，还有回到源头的那样的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展现。这套作品呢，2013年推出的时候呢，有一个亮点，就是他邀请到了当时出道不久的非常年轻的贝斯手兼歌手 Esperanza Spalding 一起来做合作。那其实 Esperanza Spalding 呢，也是一个有着极具弹性的跨度音域，以及令人这个瞠目结舌的即兴能力而闻名在乐坛啊。这两个人首次合作就是我们今天所回顾的2013年向黑人灵歌致敬的 Spirit You All。 而后续其实这两个像是父女之间的音乐家，他们也不断的在不同的音乐会当中彼此的来做互动，像是在第53届葛莱美奖的一个暖身的典礼他们曾经在这个暖身的舞台之上进行纯人声以及 Bass 的经典即兴的演出让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另外他们也曾经一起参加一些慈善义演的活动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影响力为一些他们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来做发声。所以 Bobby McFerrin 跟 Esperanza Spalding 这个跨世代的合作，也是当代人声艺术或是说即兴艺术上面我想不能够被忘记的一段互动。那么接着我们再回来听这张专辑他们还有另外一段作品是一起来合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 Whole World 你可以感受到两位炉火纯青的顶尖音乐家彼此的呼喊回应，这乐句对话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像父女家人一样的温馨轻松非常精彩的一个合作 Whole World。

0: 相信这是许多江阴 Love 联播网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首黑人灵歌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啊、我觉得这个 Bobby McFerrin 蛮有意思的，他在2013年推出这张 Sweet You All 的主题专辑，其实他在歌名的定调上面都不是以原曲的全名来命名，他可能就是找了一个关键字来取名、啊、但事实上、啊、他的本体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黑人灵歌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最早发表在1927年、后来到了1957-58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位歌手叫做 Rory London 做了一个翻唱，他的这个版本、啊、是风靡全球的，也让这首歌成为有史以来十分畅销的福音歌曲之一。那当然这歌已经被许多的歌手或合唱团给翻唱过了，像是这个黑人灵歌的天后啊 Mahalia Jackson 或是 Maria Anderson、啊、或是大家所喜欢的 Judy Garland Lena Simone 等等，很多人都曾经翻唱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Bobby McFerrin 这位人生艺术家跟当时还挺年轻的 Esperas Spalding、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精彩的互动。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持续感受人生艺术之美啊，特别回顾几段 Bobby McFerrin 的录音，那想到这秋天的味道渐渐的要笼罩这座岛屿了。今天在录节目的时候呢，我又回顾到 Bobby McFerrin 所唱的这一段非常有秋天气息的歌，就是 Autumn Leaves 啊。我们要来选播一下 Bobby McFerrin 大概是在1992年的时候和这个爵士的钢琴名家 Chick Corea 啊一起合作了一张名为 Play 的专辑啊。那这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录音的合作，是由 Blue Note 唱片公司所发表的 Play 专辑。那这是他们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所录下来的一个现场的诠释。那么在这段 Autumn Leaves 当中， Bobby McFerrin 除了唱歌词，当然再次的将他的人声当作乐器，跟 Chick Corea 的钢琴进行非常具有渲染力的一个对话，以及这个 skating 的一个即兴啊，这是我觉得我心中最厉害的一首 Autumn Leaves 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来感受一下这 Bobby McFerrin 跟 Chick Corea 两位名家以及高的默契、幽默感，还有高超的即兴技巧，将这首经典的 Autumn Leaves 带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生命力。
1: Now we'd like to do a song that's one that we know that all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It's one of those legendary ballads that's been one of my personal favorites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you know what I think it is, Chick? I think it's because it's about nature, you know? So, we're going to do that song for you now. My accompanist, Chick Corea on piano, we're going to... Please hold your applause, thank you. Th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持续在节目当中送上奥妙的人生啊，刚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顾了我们超级敬佩的人生魔法师 Bobby McFerrin 的不同时期的录音，也应景送上了 Autumn Leaves 啊。那么接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台湾优质的阿卡贝拉团队，好久没有和大家回顾的就是 OK 合唱团，他们所推出的最好的日常这张主题专辑啊。那么我们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OK 合唱团自己的一个创作啊，这歌叫做工作歌，不过歌的开头会有一段泰雅族的古调作为一个引言，不过后续呢就是 OK 合唱团的成员们一起所完成的工作歌。那在歌里面说到的画面是这样子的，说一起工作吧，一起去工作吧，不要懒惰去工作，为了生活而努力，为了生活而加油，而当太阳下山了，我们就一起回家吧，月亮升起时就休息吧，整天工作就要整晚快活，放松一下，直到心情愉悦吧，而当太阳出来了，该起床，我们要过最好的生活，做最好的自己，很多大事等待着我们去做，全力付出，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完成一切。而后续又说到了日积月累，滴水穿石，不懈的毅力将会替我们铺路，找到热忱，完成目标，用尽全力，心灵自然就会满足。我们来听这首工作歌，送给所有辛苦工作的你和我。

这是来自 OK 合唱团几年前成军20周年的时刻呢，他们所推出的最好的日常主题专辑，这其中就收纳了他们自己的创作，叫工作歌。那接着我要听到的是两段大家所熟悉的歌谣哦，所带来的一个组曲叫做数一数，再加上拍手歌。这拍手歌呢，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在中小学啊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布农族的歌曲啊。我们来听听这数一数啊，一开始会唱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你来算一算，我来算一算，哎，我们在数什么呢？请大家感受一下，用母语来学习数字的练习吧。然后学好了就开心的拍手吧。

来自于 OK 合唱团在成军二十周年所推出的《最好的日常》，其中就诠释了这首《数一数》，加上拍手歌。从出生、成长到告别，生命中总有一些歌陪伴着我们走过幽谷或是晴朗的时刻，而这些生活的旋律也承载着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日常印记。在《最好的日常》这张专辑，当时 OK 合唱团以纯粹的人声来分享他们日常就会唱的歌，那其实这也是细数着当时他们回顾自己二十周年的成长啊。其实在倾听音乐节目一开始开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才刚刚出道的 OK 合唱团，好像我们也跟着这个团体一起成长，从他们的青春岁月到壮年，从大学生变成了父母啊，看到了每一个成员有不同的一个样态啊，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温暖，好像 OK 合唱团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跟他们一起长大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曲啊，先有阿美族的歌谣巴西瓦利日出东方，后续呢会结合大家所熟悉的爱尔兰歌谣 Danny Boy。

兰的啊这个各个城市的巡回演出当中，也见识到他们的美声跟许多流行音乐的金曲来做对话啊。我想让这流行金曲更有厚重的声音可以成为一个支撑啊。我很感谢 OK 合唱团持续用和声来服务乐坛。那当然对于我身为一个 OK 合唱团资深的乐迷来说，更期待他们能够不断的发表新的专辑、新的作品。不过我们再回顾二十周年的这张《最好的日常》，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将这些本来可能是很简单的歌谣，加上了精巧的爵士和弦的一个进行啊，加上了非常纯粹的人声的一个堆叠，让这些民谣又长出了一个新的样貌，非常精彩，值得大家一听再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歌曲叫做《喂奶歌》啊，当然也呼应着成员之一的巴塔他成为母亲过后的一个心情。那这首《喂奶歌》其实是一首蛮诙谐的阿美族的歌谣，歌的画面其实是说到了有一次呢，阿公阿嬷喝醉酒忘记喂孙子喝奶，那孙子肚子饿啊，就在摇篮里哇哇大哭的一个场景啊，很可爱的一首歌啊，但是交由 OK 合唱团来诠释啊，有完全不一样的艺术层次了。我们就来听这首《喂奶歌》。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的肩。
1: 无论境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气象。东北季风增强，气象署今天提醒，明天起桃园以北东半部有短暂雨，今天到周四大低压环流东移减弱，受其西侧的东北风影响，水汽不多，大气也较稳定。今天各地晴时多云，部分山区午后有局部降雨的几率。明天与周四迎风面多云时晴，背风面晴时多云，北海岸偶有零星飘雨的几率，部分山区午后亦有局部降雨的几率。今天到周四白天仍然偏热，受晴空辐射影响，早晚微凉。今天气温北部18到32度，中部20到34度，南部22到34度，东部19到32度。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基泰大直2023年9月7号因为施工不慎造成工地坍塌，波及隔壁民宅，最终25户受损户无家可归。本月7号事发届满3年当日，北市府针对后续租金补偿都更事宜再度召开协调会。不过基泰认为当初3年1亿元安置专户已完成阶段任务，后续租金应回归一般都更，有协商空间。但受损户则采此要依原金额持续发放到重建完，这第 N 次的协调会最终仍是不欢而散。开车行经雪山隧道要注意，最低速限为时速70公里，若行驶速度过慢也可能挨罚。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凌晨开车前往宜兰海钓，行经雪隧时以68公里时速行驶，低于最低速限70公里，没想到短短5分钟内接连收到3张罚单，总计挨罚9000元。对此警方说明，雪隧内有多处科技执法设备，若车辆违反最低速限，每次遭到不同设备拍到，都可能依规定连续举发。LINE 用户注意， LINE 官方近日公告调整记事本的部分功能，将于9月14号起停止支援建立可为文字套用背景的文字卡片，以及在聊天室建立投票时自动发布至记事本的投票贴文，并于10月开始删除部分资料，若想保存相关内容建议及早备份。而过去使用了这项功能的文字卡片贴文将显示为一般文字贴文，不过此次改动并不影响投票功能，用户仍可以正常使用。台湾水产养殖界失去了一位传奇人物，被誉为虱目鱼之父的屏东嘉东养殖渔民林烈堂，本月5号在巡视自家渔温时不慎发生意外，享受89岁。林烈堂出身南投养殖世家，在1980年代成功在渔温中人工繁殖出上万尾虱目鱼种重鱼，终结了台湾过去只能仰赖沿岸天然捕捞鱼苗的历史，使虱目鱼得以迈向大规模企业化养殖。消息传出后，当地渔民与水产业人士无不为之震惊与不舍。淡水一名药师涉嫌下药女大生案引爆舆论挞伐，由于该药师2年前仍在台北荣总任职，有传闻指该药师过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就职期间就是惯犯。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任内从未收到相关投诉。不过淡水警方主动联系药局，开业的2年期间共10多名前员工，有4人控诉曾受害，分别1件涉性侵案、3件涉性骚扰案，已移送检方扩大侦办中。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走到最后。我再说一次，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走到最后。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辈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哇，真是超意外的大惊喜！在美国，有一对情侣原本打算到收容所领养一只小猫咪，结果没想到却看到一只大猫咪哟。这是一只叫做布朗森的超大号的多指胖橘猫。员工告诉他们，布朗森的前主人已经过世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么胖，仅仅3岁他已经有15公斤哦。所以这对情侣呢，他们考虑之下决定去领养他。兽医师告诉他们，必须要慢慢的帮这只大胖猫来减重，以免罹患了脂肪肝。但是一开始这个大胖猫并不想动，也不想和其他的猫社交，于是他们就把猫粮放在不同的地方，吸引它不停地走动才能吃到食物，还有它最爱的猫草改吃时减少热量，并且在它躺下的地方还让它有玩具踢一踢摇一摇。2年下来，真的让这只大胖猫成功的减下了6公斤哦。布朗森因为体重减轻了，所以他开始会在家里探索，追逐玩具，也懂得社交了，也和其他的猫咪成为好朋友。所以看到这个大胖猫帮助他瘦身，也让他更健康，现在他也有自己的专属 IG 的账号，继续记录这只大胖猫的减重之旅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妇产科医师说，在办公室工作的粉领族常常因为在荧幕之前久坐，但久坐呢对身体有危害的，除了腰酸背痛，可是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大哦。久坐对身体健康有五大影响，要提醒大家工作之余一定要起来动一动身体哦。第一个就是容易形成血栓，提高中风的风险。再来就是增加糖尿病跟心脏病的风险，还有造成肥胖和腰围变大。第四是造成腰酸背痛哦。最后是久坐甚至会影响睡眠哦。医师提醒大家，每坐45到50分钟都要起来动一动，即使短短一分钟站起来，起来拉伸一下身体，或去个洗手间、茶水间都可以，千万不要让久坐剥夺你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哦。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你吃过荔枝了吗？哇，这夏天的水果，肥美多汁的荔枝真的是大家所喜爱的。不过在中国大陆，有一名8岁的女童日前却因为吃太多荔枝，结果出现了急性中毒，差点因此丢掉小命。医师也提醒，如果你食用荔枝之后出现了头晕、恶心、冒冷汗、无力等症状，那就可能是罹患了俗称荔枝病。如果不舒服的感觉持续变多加重，最好立刻就医。这名吃荔枝引发低血糖被诊断为荔枝急性中毒的女童，在经过治疗之后已经获得缓解，但这已经不是院方第一次救治因食用太多荔枝而送医的当季患者。医师说，荔枝当中的次甘氨酸 A 和 alpha 亚甲环丙基甘氨酸会抑制人体产生葡萄糖所需要的乙酰辅酶 A 脱氢酶，进而会导致患者不适、昏迷甚至死亡。所以医师建议成人每天吃荔枝的数量不要超过15颗，而儿童呢最好在5颗以内。过量的食用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冒冷汗、饥饿、心悸、全身无力、视力模糊、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还有肚子痛等症状。严重的话会产生昏迷、抽搐、心律不整的情况。症状轻微，您可以尝试吃方糖或喝糖水或果汁来做缓解。那如果无法改善或变得比较严重，那就要尽速就医了。荔枝确实含有会抑制生成葡萄糖的毒素，尤其是没有熟透的。不过要吃到中毒，还要同时符合空腹和大量食用以及可能营养不良等2到3个条件。如果平常你是正常吃的话，还是不用太过的恐慌。另外根据食药署网站指出，荔枝的维他命 C 含量直逼奇异果，其实是有好处的，也具有加强加免疫力的功能。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42岁的一名女教师日前如厕的时候，阴道内部居然咳出了一团约10公分大小的肉块组织，模样就像钟锤一样，没有办法塞入体内。妇科检查才发现这是黏膜下大肌瘤。医师提醒，子宫肌瘤多半是良性肿瘤，但如果合并贫血、头晕、频尿，那就应该积极的来就医检查。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疾病，好发在3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发生率是20%，平均每5个轻熟女就有1个人有子宫肌瘤。到了40到50岁，发病率更高达30%到40%。子宫肌瘤致病原因不明，一般认为是跟遗传基因、荷尔蒙变化，还有个人体质、肥胖等因素有关。而以这名女教师为例，超音波检查发现黏膜下大肌瘤，而且子宫已经被撑到14公分，是原来的2倍大，以至于她常年月经量多，长期贫血，容易头晕，而且频尿，必须每小时上一次厕所。在治疗上，一般是药物治疗为主，如果无法改善，才会考虑手术切除肌瘤。目前手术种类分为传统开腹手术、微创内视镜手术，还有微创子宫镜手术，通常会参照子宫肌瘤的位置还有大小来选择手术的方式。经医疗团队评估之后，这名女老师接受硬式子宫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经住院观察1个晚上以后就顺利出院了。医师说，近1半的女性都有子宫肌瘤，虽然子宫肌瘤多半是良性肿瘤，不过严重起来的话，恐怕引起腹痛、频尿、便秘、贫血和不孕哦。建议定期回诊，先以接受药物治疗，如果有必要，才要考虑手术切除肌瘤。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

0: 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但是呢，其实也会有许多许多美好的事物在我们身边围绕着。有时候也许是因为为了这些忙碌的事情，我们感到烦恼，感到忧愁，心呢可能就被挤压了，会感到焦虑，或者是烦躁，或者是觉得担心啦，甚至伤心。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的深深呼吸，静下来思考，想办法让自己换一个脑袋，很多事情也许也会变得不一样，很多原本以为困难的事情也许也能够就被解开来。脑筋转个弯，世界大不同。我想很多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啊，当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这个转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的。不过在我们的周遭，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甚至也可能是不认识的人，在一件小事上给了我们大大的提醒，就好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领悟某件事，打了结的一个想法呢，也能够因此豁然开朗。我们的身边总会有天使，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可能成为别人的天使。认真的过每一天，心存感谢，赞美造物创造的主一切的美好，懂得感恩，我们的心就自然开阔，心开了也能够有更多的快乐。前两天听到一句话，觉得好受用。这句话说，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时间还很宽裕，不急着马上做，但是呢，一旦这样想，不知不觉的累积了许多的工作，等到时间逼近，才发现好像事情做不完了，心慌了，着急了，没办法，只能够硬着头皮做，但效果不一定好。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提早准备总是有好处，从从容容的，不急不慌，提早准备也能够提早发现问题，都还有时间可以调整。我想起还在学校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每一次上课呢，这个朋友他总是提早到教室准备，先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预读当天的课程。老师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能够马上进入状况，举一反三，上完课再稍微复习一下当天所学习的功课，很快的就能够融会贯通。 这就是事先预备的好处，也是一种自律。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跟朋友们分享，我们一起共勉。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传统诗歌，美妙感动的词藻，优美动听的旋律，透过不同语言的颂赞，真的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层次的音乐美味。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非常经典动听的诗歌，我们很熟悉的旋律，听起来总是能够很触动很感动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李文志带领宋主诗班、宋主乐团以及由管风琴大师 John Walker 老师所演奏管风琴的版本。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这首诗歌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主教希伯主教他所写的一段诗词。那么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影响到当时英国圣诗，开启了新阶段的这个圣诗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希伯之前呢，很多圣诗呢大多就是以教义为题材，比较以训诲，比较以教导，但是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所呈现出来的是以崇拜为主的颂扬赞美。他的歌词真的是感受到盛大的赞美，雄壮巧妙，也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与敬畏。希伯主教他在当时的圣三一主日，就是为这个主日来创作这首诗歌，在讲道之前颂赞歌唱。那么到了十九世纪，有另外一位牧师戴克牧师，他是在音乐上有很多伟大的贡献，他就为这首诗歌谱了经典的曲调，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段旋律，圣哉圣哉圣哉，也让这首诗歌很快的就在各地流传开来。经典美妙的旋律，隽永的诗词，也感动了更多人的心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另外一首经典诗歌《基督今复活》。

基督今复活。圣诗人查理·卫斯理非常经典的诗作之一，我们听到雄壮威武的号角声，加上管风琴多变的声响，充满颂赞的大合唱，非常震撼，也充满了欢喜。基督耶稣今复活，哈利路亚！诗人、天使齐诉说：哈利路亚！快乐凯歌声高扬，哈利路亚！诸天大地同合唱，荣耀君王幕中起，死啊，毒钩在哪里？主舍身为救万民，死亡权势今何在？哈利路亚。

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耶稣基督经复活》诗歌的作者查理·卫斯理跟前面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的作者诗歌作者希伯主教，他们大概是同一个时期的经典人物，他们不约而同的开创了诗歌的新的时代，把诗歌带入到另外一个美好的境界。查理·卫斯理他被称为诗中之圣，他有19个兄弟，而他排在第18个。从小呢，他身体就不太好，而且呢，但是他从小就身体不太好，也常常生病。但是他在5岁那一年，因为他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就让人感受到说，这个孩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长大之后，查理·卫斯理他在功课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虽然家里面有10几个孩子，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哦，但是他们的母亲是非常的严格的教导这每一个孩子，也训练他们要能够学会自理生活，还有最重要的祷告，还有背诵圣经。这些教导，这些生活教育对查理·卫斯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呢，有一段时间他迷失了自己，不过最后他还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还在学校成立了团契，也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的前身。我们接着来欣赏经典诗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

我心仰望十字宝架，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的演唱版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前奏一出来啊，哇，大家应该就立刻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灵能够被触动的一首诗歌《奇妙十架》。当我思量奇妙十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万般尊贵顿看有损，从前所夸惊觉笔下，求主敬我别无所夸，但夸我主基督十架，前所爱慕虚幻荣华，今因主血干净丢下。我们听到的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是以闽南语的歌唱，这首是圣诗之父以萨华兹他所写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而美国圣诗之父梅森梅逊他仅用了几个简单的音符，就让这首诗歌发挥出最深厚的内涵。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的这一首《美哉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也是由闽南语所演唱的《美哉主耶稣》的诗歌演唱版本，一起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

美哉主耶稣，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他是真神降世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崇敬，是我荣耀冠冕欢心。阳光多美丽，月光更觉清新，繁星点点灿烂闪耀，耶稣更光明，耶稣更皎洁，天使荣光不足比较。这些经典圣诗里面的词句都充满着文字的赞叹、喜悦与感动。很美的诗句，透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体会与感动，去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与伟大。音乐能够拓宽心灵的广度，而我们在每一段美妙旋律的转折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旋律与文字的结合，感受到作曲家创作的生命感动，在这些精炼的文字当中，去体验造物主创造的美丽与奇妙。每当我们唱着或者是听着这些动人的诗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增加了音乐的容量，拓宽了文学文字的内涵。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我想也是经过时间严格的考验，在千千百百、千千万万的创作当中，经历的考验，能最后还能够保存下来的，不但是不简单、不容易，也更值得我们来探索其中的巧妙。美哉主耶稣的创作者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是这样子经典美好的诗歌流传久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深受喜爱的经典诗歌。我们再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另一首经典诗歌的闽南语演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耶稣恩友。

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优美的歌声总是让人有一种余音荡漾、回味无穷的感动。非常经典的这首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耶稣恩友。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 Scriven，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非常善良，也经常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他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交往很久，感情非常要好，也论及婚嫁，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准备要结婚了。但是呢，在婚礼的前几天，他的未婚妻发生了意外，就被上帝接回天家。哇，真的是晴天霹雳，这个消息真的是令人很难以接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大家也都很担心 Scriven 他要怎么样子的来走过这个伤痛呢？但是在这段期间，上帝自己亲自安慰他，对他说话，他写下了这首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他在最痛苦的心情、最悲伤的感受下，写出了这一首动人感人的诗歌，不但是安慰了他自己，他勇敢地振作了起来了。他感受到了从上帝来的满满的爱，使他勇敢坚强。这首诗歌后来无意间被他的朋友发现，因为呢，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写诗，就问说他怎么会写出那么美的诗句来。也有人问他说，是否是这首诗歌的真正的作者呢？他回答说，这诗是因为主在我里面，是上帝跟他一起完成的。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么样的受欢迎，作曲者也有相当的功劳，这么样优美的旋律也配合了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更安慰了不少愁苦的心灵。耶稣恩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曲调、经典的诗歌，在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首诗歌。台湾作曲家萧泰然老师，他也为 Scriven 的这一段诗词谱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曲调，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经典的诗歌演唱，不同的 语文的诠释，闽南语或者是中文这些传统诗歌，他们的歌词的意境意涵非常的美妙，音乐也总是使人能够感受到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也相信我们在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当中一起经历了深刻的感动。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

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和另外一位君王，这一位君王呢是西底家。这位君王也很特别，在他接这个位子的前一任其实是他的侄儿，而那个时候呢，国家被巴比伦给俘虏了，他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而他才有一个机会可以接任这个王位。但是看起来好像哇，他接任王位，可是这个王位一开始就知道非常不好做，这一点都不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哇做国王耶，他其实是非常煎熬的。为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圣经上这样讲说，他接这个位子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在犹大地所立的王。巴比伦是当时他们的敌人，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其实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国家，他们已经被一次两次被俘虏，俘虏之后在原来的耶路撒冷由那个俘虏他们的那个敌国所立的一个王，所以他绝对需要降服在敌国的权势之下。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怎么做王呢？他一定很困难嘛，他一定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到底是福还是祸，常常是一念之间，是一个眼光。那个眼光是哇，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在这个时候接王位，或是哇，我现在有一个机会，还有一线希望，我站在这个位置上也许可以翻转。到底是也许可以翻转，还是我倒霉极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人的生命当中常常都经历这样的事情，也许我们经历一些很特别的境遇，这些境遇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可能会觉得哇， 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或者是诶，其实我有一些特别的机会哦。我听过人家这样讲，一个人的环境非常不好，很穷困，他手放在口袋里面拿出来，哎呦，发现说我拿到一块钱。其实你可以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说啊，我只剩下一块钱了，我要怎么过日子，或者是啊，我以为我没有钱了，其实我还有一块钱呢，我只剩下一块钱，还是原来我还有一块钱，都是一块钱。但是在我们怎么看这件事，也许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个又大又难的事，然后今天你可能发现说，哎，怎么在这个时刻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临到你的身上。接下来是一个关键，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呢？是哇，我怎么这么倒霉，我只剩下一块钱，或是哇，我还有一线生机，因为我还有一块钱。我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祝福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

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全国祷告网络主办的2026祭司总聚二，8月21到22日举行。本次聚集的主题是儿子与祭司的侍奉。樊汝川牧师在最后一堂信息之中强调，祷告不是套用公式，也不是外包给牧者，信徒需要先回到与神立约的关系，让自己的心成为祭坛，献生命为祭，再从儿子的地位发出祷告，承接神国的托付。他以埃及的儿子、旷野的儿子、得地为业的儿子说明生命成熟的历程。有人仍在辖制之中呼求拯救，有人虽然已经离开了埃及，心里却还留存着奴仆的恐惧与埋怨。成熟的儿子则知道自己属于天父，愿意在圣灵引导之下承接神的心意。樊牧师指出，当神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是宣告以色列不再属于法老，而是重新归属耶和华，你服侍谁就承认谁是你的主。旷野的儿子以色列人是依赖看得见的摩西和亚伦。樊牧师指出，献祭还是要自己献，牧师没有办法代替你献祭。主耶稣曾教导不要向外邦人不断重复话语，但是又教导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二者并不冲突。不断重复话语是想要用次数和数量来操控结果，恒切祷告则是因为在乎神的负担，一次次回到祭坛领受光照，调整自己，直到神的心意成就。樊牧师说，大有能力的祷告不需要很长，而是对真理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所占地位的确定。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财主的空虚空。吴宪章教授引用传道书5章15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上次传道书5章14节所提到的财主因为遭遇金融海啸而破产，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结果是以病患的面貌谢幕。传道者在今天5月15日透过平行语法，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陈述这财主来去空空的人生已如蜻蜓点水一般转瞬即逝。财主的幕是落了，灯光也熄了，留在读者脑海里的却是一个晦涩的画面，久久挥之不去。原来人所拥有的财富如同同样是具有时间性，只能够用于日光之下，不能够在这世上带走丝毫的云彩进入永恒。犹太米大士一则极生动的预言这么说，一只狐狸打从一个葡萄园经过，那时葡萄正熟，果香四溢，四围篱高，狐狸想要进去却进不得，三绕之见篱角有一个洞，狐狸肚子很胖，进食3日肚子小了就可以进入，狐狸在园内饱食数日，肚肥不得出，又进食了3日肚小就出来了。望着篱笆，他感叹说，葡萄园，葡萄园，你美是美，果实也甜，但是人能从你得到怎么样的好处呢？一个人怎样进去，他也是怎样的出来。这葡萄园正如我们的世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注目以致垂涎没有永恒意义的事物。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坊。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一开始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有一个大学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教授迟到十分钟，那么这个课就可以取消了。有一个教授早上九点钟有课，他提前到达就把帽子放在桌上，然后他就去教师休息室休息去了。他九点十分才回到教室一看，哎呦，发现人去楼空啊，学生都不见了。第二天他就大发雷霆啊，说帽在人就在，我帽子在，你们怎么都走了呢？结果随后的一天，教授九点钟就到达教室，迎接他的是28顶帽子，学生呢一个都不见了。因为他说帽在人在，学生帽子都在啊，怎么样，我帽子都在，帽在人在啊。这个教授不知道会是气成什么样子，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后果呢？不就是因为他吗？第一，他做了不好的示范，第二个还强词夺理啊，既然帽在人在， OK， 我们也帽在人在哈，很有趣。所以有些时候啊，我真的觉得人呢本性上就是很喜欢自圆其说，为自己找台阶下，但有时候呢自己找台阶就是搬砖砸了自己的脚，所以最好还是形式上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能够走在一个正轨上面才是，对吧？来听歌，今天听这支歌曲是国王歌手合唱团的演唱，这是个新世界，来一起欣赏。

在这个月的宇宙观杂志里面有一篇袁婉君写的文章啊，炒好一碟饭，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作者就说，说来有趣哈，他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炒饭是在最简陋的小吃店，而且是在高海拔的台东大武乡山区。哦，真的很远哦。你吃的最美味的炒饭是在哪里吃的呢？很可能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记忆，对不对？那作者说，在那个地方是依山傍海，空气呢也特别的新鲜，一到附近啊，就觉得说，哦，那个氧气是能够钻进到鼻腔里的感觉。那么他跟朋友都刚刚脱离了城市的烦嚣，不由得就多做几次深呼吸。陪同的友人就向他大力推荐最美味的小吃店。那么作者想象的就是浪漫的日式文青店，可能呢还要拖鞋上榻榻米哦，或者是可爱的欧式小白屋，有一个和蔼的老奶奶端着杯热咖啡。可是啊，这些的想象全都错了。这间据说手艺超群的小吃店，就是一间毫不起眼在大榕树旁边搭建出来的铁皮屋小店。店的中央呢，就是有个厨房，旁边有一个大冰箱，门口就简单的摆了几张折叠的桌椅。其实该说呢，连门都没有啦。餐牌上面就是蛋包饭、咸鱼粒炒饭、卤猪脚等等，算是很简单的食物，主打就是这两样炒饭。因为他们去的时候是下午了，所以店里面就只有老板娘跟儿子在忙着。当时他是因为采访去的，所以跟老板娘就闲聊起来，才知道说这里的这个餐饮小店啊，都各有特色，在这个穷乡僻壤里面，似乎隐藏着餐饮界的武林高手啊，都深藏不露，形式很低调。可惜呢，他们光是供应附近居民跟经过一些单车的骑手，就已经是应接不暇了，所以也不会想说，哎，怎么样把生意做大哦。老板娘说，这个刚忙完午餐的时段，她就要开始生火卤猪脚，就看到她在店后面的一口生锈的铁炉前面，往里面放木材生火，然后呢，又从冰箱里面拿出冰冻的隔夜饭。她说啊，她不是厨师，厨师呢是她的丈夫，但是呢，店里面所有出品都是来自她的手。诶，作者就疑惑不解啦，就问她为什么啊？她就指了指门外停下来的救护车，要作者看。从救护车上就走下来了一位中年男子，戴着墨镜，可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这种虚弱哦，就慢慢的坐在作者的对面，知道作者的来意之后就开始聊天。看得出来哦，他真的有很多话想要讲，好像说想在一席谈话间就交代他的一生。可是呢，他又很虚弱，这个虚弱又让他没有办法畅所欲言。原来这位是主厨，姓许，那么作者叫他许师傅啊。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洗肾，救护车呢每个礼拜两三次过来接他去洗肾。那问他说是怎么一回事呢？哎，他的答案就说，太累了，太拼了，拼到肾都坏了。而这个许师傅就让作者想起很多年前已经过世的屏风表演班创办人李国修。曾经他访问过李国修，在那段专访里面，李国修回忆父亲说过影响深远的话。他的爸爸就跟他说，人这一生啊，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够了。所以李国修先生不再犹豫的全力投入戏剧。这种专注致力一件事，不管是伟大或者是渺小，就只朝着标杆向前奔跑的精神，竟然能在这个山里面的小村里的厨师身上也展现出来。这个
师父就说呢，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家里也很穷，所以他从小就在那个地方出生成长。年轻的时候就想说要去高雄闯一闯，只身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他乡啊，哎，要去谋生，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去做吃的。那么他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师傅，教他光是学怎么洗米煮饭啊，就学了3个月。哎，米怎么洗，要用多大的力气啊，水要放多少，要用怎样的米啊，都是学问。炒饭还真是都真的都是学问啊。那么这些看起来其实是很基本很简单，有的时候甚至是餐厅里忽略的炒饭，却成为他最自豪的作品。一个年轻的穷小子，炒饭炒了几年之后，在高雄就开了一间店，也没有什么很花俏的噱头，就是专卖炒饭。卖到啊，他的店里最多请8个人，每天都忙不过来，可见多有名哈。一天最多要做到1000个便当，结果他真的是炒出名堂来了，用专注炒好一碟饭的精神，证明被轻看的穷小子也能够有高光的时刻。可是拼搏多年之后病倒了，开始洗肾之后他也再也没有办法操劳了，所以只可以把这门手艺传给老婆，起码呢以后家人能够靠这个手艺生活下去。说着说着，这个老板娘就端来了2碟炒饭，一碟是蛋包饭，一碟是咸鱼炒饭。这个许师傅说啊，老板娘的手艺已经差不多有90%得他的真传了。这个看上去平凡的炒饭，哎，有种说不出来的清香，饭粒饱满，而且粒粒分明。番茄酱的味道呢，混合了油而不腻的一种香味。作者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哦。他有一种把每个元素都配合得恰到好处的时候，那么食物自自然然就会呈现它最完美的状态。我们从小吃蛋包饭，大概都是粘稠的饭加酸甜的番茄酱。如果蛋包能够嫩，然后又很厚，那就超水准了。从不会像这个炒饭一样把聚光灯重新打回炒饭的身上。那么吃了蛋包饭，再试一下咸鱼粒炒饭，哦，同样惊艳。炒饭呢还是主角，只用简单的酱油快炒，饭粒的嚼劲跟米香就直接让咸鱼的重口味逊色了。看着作者满足的表情啊，许师傅就坦言说，这真的是他炒了一辈子的作品。问他，哎，什么秘诀，怎么会这么的好吃哦？他倒是也很大方的分享，他说是猪油，要用猪油去炒才会好吃，还有饭一定要冷冻过夜，然后退一下冰再炒。虽然说他可以传授秘诀，但是作者相信了，一般人就算是知道了这些的要素，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够炒出这个炒饭的精髓。因为这两项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吧，都知道炒饭要冰冻的饭嘛，哎，但是你炒出来的好吃吗？未必有、哦、作者就想起了圣经里面描述耶稣的父亲约瑟呢是个木匠，而耶稣呢也跟着爸爸成为一个木匠，一直到他30岁左右才开始传福音。木匠在那个时期是专门制造家具耕田工具的，甚至要帮忙建造圣殿。虽然当时一般房屋都是泥还有石头造的，可是木匠仍然是要制造木门啊、屋梁啊、木工，然后加上一点点建筑。所以相信耶稣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要专注追求完美，并且总是要把每一个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这样才可能带给人们生活的便利。这一个木匠身份
让耶稣也示范了勤劳努力过生活的一面，就很像圣经箴言里面的经文所说的，殷勤工作带来益处，满嘴空谈导致贫穷。而多年过去，作者说也不知道这间山中的小店是不是还在，可是那位用了一辈子专注于炒好一碟饭的师傅，自豪的神情呢，却一直停留在作者的记忆当中。他口中的人生一直伴随着贫穷跟辛苦，小的时候穷到经常吃地瓜跟野菜，家里面的孩子很多，无望的未来，一个这种身世的小孩能够有什么样的梦想呢？而当他见到一束光射到他生命深井里面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死死地抓住，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凭炒饭的手艺在业界出名，要客人个个都竖起大拇指说他的炒饭最好吃。哎，他真的是用生命演绎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做什么，想要从70分到达100分，真的就是要拼尽全力的。师父后来因为太拼命，所以搞坏身体，他也对于说没有花很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觉得很后悔哈。但是人生的取舍往往就是有些的这个缺憾，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过作者就是相信说，有的时候拼尽全力燃点生命的火光，跟这个追求平衡的人生一样，都有重要的价值。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找到自己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专心做一件事，拼命把它做好，还是要求平衡的人生，在各方面都能够照顾得到，但是就没有办法拼尽全力在某一个方面尽力。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也不是完全冲突的一件事啊。我记得以前周莲华牧师在世的时候，他常常有个比喻啊，他就说我们这个需要专心做上帝要我们做的那件事情，不能够三心两意啊，做一下这个又做一下那个。他就说就好像我们泡杯茶，这个茶叶放在茶杯里，我们好好的去泡这么一杯，这杯茶就很浓，然后茶就很有味道。但是如果我们同样的茶叶，但是呢我们泡很多杯啊，这个同样的茶叶不是只泡一杯，泡很多杯，那么每一杯都会非常的淡。意思就是如果我们集中心力去好好做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好像是一杯浓茶，它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分散精力，又顾这又顾那，那一杯杯都是淡茶，淡而无味。所以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啊，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刻，那么我们就能够专心一致的去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面去尽心的做。圣经上不是说吗，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吗，追随虚浮的必至虚空嘛。就是说你在这一样事情上面，哎，你就专心做，你好好的耕耘自己的田地，那总是有收获的。哦，追随虚浮，三天两头想到看到别人这个好就想要做这，看到别人那个好又要做那个，什么都是碰一下，但是没有一样事情是好好的做。也就是说每天只到别人田里去溜达一下，从来没有好好的耕耘自己的田地，那么将来当然也就没有收获。一碗炒饭，我们想炒饭很简单呢，但是能够把炒饭炒好成为一生里面做到的最经典的事情，而且这个炒好是真的博得所有人的这个赞赏哈。光炒饭要请8个师傅，我真是觉得场面挺浩大的。我自己也喜欢吃炒饭，那么也是去看说怎么样炒饭可以炒得好吃。那么当然跟他的这种专业，而且是花了那么多的心神去炒出来的饭，一定有极大极大的差别。可是可以想象一个人能够专心一意地发展这一样
最专长的事情，还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很美妙，对不对？那么你呢？你要发展的是哪个部分？上帝要你做的又是哪一个部分呢？找到了，专心，然后是持续的往深里去扎根，让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做到别人比不上，做到最好。来听歌，听之李圣杰的歌咯，祝你幸福，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嘉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接着和您分享的是一篇从加拿大寄来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啊，片名是10万分之4的恩典，作者是刘慧芳。这个文章一开始啊，作者就说活着真好，这个是他近年来每天醒过来身体依旧健康清醒的时刻浮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原来他自从确诊癌症之后，这个念头就时时的伴随他的生活。他坚定无助，只能找耶稣，相信向神的祈求必定会实现。何况圣经记载超过7000个神的应许，就好像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耶稣说你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相信这7000多个应许全人得医治，而他也愿意领受。纵然仇敌癌将来扰就是来骚扰他，他也无所畏惧，因为他知道神正在做工，他也会在磨练之中不断的成长。64岁的他那天在加拿大走出医院，每一步都格外的沉重，好像呼吸之间都弥漫着死亡的一个阴影。就听到医生宣告病情的那个刹那，空气好像全部立刻凝结，他的内心就不停地问，真的得癌了吗？我的生命还剩下多少呢？可是心念也就立刻翻转，他就向天上的父祷告说，求你带领我走出幽谷，引我迈向阳光，愿你使用我陶塑调整我剩余的生命。生跟死都发生在每个当下，每个人肩负的使命是各不一样，而他深深知道抗癌这条道路是道阻且长。他渴慕神的赐福浇灌，让他的灵命得以成长。而过去呢，他也曾经软弱恐惧，可是这一回屈膝俯伏在神的面前，倾吐心底满满的挣扎。医院之后的日子依旧是天天的向前推进，问题呢也没有完全解决。他更加明白，最重要的就是要稳住内心，才会有力量打赢这一场仗。他在心里笃定，不愿意活在病态的阴影里，要活出健康；不愿意陷于绝望，要满怀勇气。而近来呢，他就常常阅读《当下的力量》，从里面就有所体悟，要时常存敬畏的心，不忘记要敬拜主，要靠近主。他记得医生告知诊断的那天，在回家路上呢，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思索什么呢？他思索的就是人生的大问：人究竟为何而来，又要往何处去？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自己，反复的思索这些问题，心里面充满了焦虑，胸口呢也时常的郁闷紧绷。当医生说出结果的时刻，好像屋内门窗桌椅全部都听到这番话，当下的他就是默然呆滞，就好像周遭静止的器物一样。但是他也感谢啊，医生也是一个胸前挂有十字架项链的，这个医生态度非常的乐观，就安慰作者说子宫颈癌只是初期，大有希望。他还告诉作者说，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只有突然被发现的肿瘤。他就解释，过去子宫颈癌多是采用放疗、化疗或者是手术治疗，它跟乳癌呢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两大癌症。但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公布，大概20年后，也就是2047年，子宫颈癌将退出人类10大肿瘤之列。
发病率呢会降到10万分之4以下，近乎消除。这医生就说啊，我们的前景大有可为。现在人类的寿命都想追求到120岁，即使成功了，可是大概有1/4的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癌症。感谢主哦，他说离开诊间的时候，他就深深体会那10万分之4的恩典，着实翻转了他的那种害怕跟绝望。他记得耶稣教导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不可以灰心，信心存于内心，而他相信神是信实的。纵然他不知道抗癌还要多久，但是他知道神已经在做工。他时常内心会焦急，而与其焦躁不安，就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态，安然地面对等候的过程。而确诊之后，他也留意啊癌的相关统计。你知道吗？据报全世界平均啊，每6分钟就有一个人被告知罹患癌症。所以他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年长家庭主妇，早就已经明白生老病死是人类没有办法回避的经历。人类半个世纪前平均寿命只有40岁，现在已经提升到了77岁，香港更是达到86岁。能够活一天就珍惜一天，即便是风烛残年，但是作者说他不愿意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因信可以完全得救，笃信活着真好。同样信主的这个医生呢，也曾经鼓励他说，遇上癌症呢，就要活出爱，无惧无伤无我。这个也正好就是对应马可福音的教导哦，就是不要怕，只要信。生病这件事有必须付上的代价，也会带来生命的荣耀。对作者来说呢，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翻转，不再骄傲，而且时常的自我反省，谨记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近来他也慢慢的摆脱失魂落魄的一个状态，就学习活在当下，不再被恐惧辖制。也正因为这样，就时常感受力量与他同在，真正体会到说是生病之后才更懂得品尝生命的喜悦。他说仔细想想啊，很多的恐惧其实是来自小我思维的捆绑，一旦被癌症的阴影掌控，哦，内心就失去了安稳，时常就是自己吓自己。网络的癌消息对号入座，就陷在这种忧闷烦躁之中。这也让他重新咀嚼了马太福音里面所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活着真好啊！纵然生命突逢变故，他也不至于流离失所，很多的事情啊，都还来得及思考诉说生活啊，去爱，同时也被爱。癌症固然是他生命里面的一段曲折的路程，可是他觉得换个角度看哈，他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牵绊，不让他茫然无措，因为他怀抱那10万分之4的恩典，获得不一样的人生智慧。癌其实常常啊，就是让人非常厌恶的一个敌人，可是因为这场病，作者反而有所成长，常常觉得好像活开了，活够了，活得自在释然。因为癌，家人就会常常带他出游。有一天呢，他们在一个小镇啊，他的儿子就拍了一张挂满无数个锁的心门，其中有一个字 love 非常的抢眼。作者就说，当我们愿意好好的活，好好的爱，即使是到了最后一刻，也会心无挂碍的离去。所以他就反复的默诵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所以他就说呀，感谢主啊，希望就是藏在日常的生活之中。面对癌症这个负能量的消息，他不让自己活在风雨飘摇的不安里面，一心一意地相信神正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翻转。他但愿每天都是焕然一新，神采昂扬，不被病态的氛围笼罩。纵然自己有时候会焦虑多疑，可是神自有他的时机。他相信在等待之中，更能明白圣经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何况圣经里面有7000多个神的应许，纵然癌症仍然在，上帝岂不与他同在吗？所以他愿意更多的被神使用，顺服神的计划，好好的度过余生。耶稣基督他说，不只是他所相信的一个信仰，更是他生命的一个归属。他常常就是低声祷告，求神提拔我，更新我，放下自我，才是真正的我。这是他所体会的，战胜癌病，更要活出真我。所以他非常认同101岁高龄的基督徒作家王鼎钧所说的，要定睛上帝，而非追求神迹。没有教会，依然有上帝。这话讲得很好，对不对？要定睛上帝，而非追求神迹。没有教会，依然有上帝。圣经希伯来书里面说啊，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环境会影响生活，没错，生活也会影响心情，心情又会影响健康。他承认在等候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的试探。而身在加拿大确诊癌症，他并没有说天涯沦落的那种凄凉，内心反而很笃定。他愿持续地向神倾心祷告，全然地依靠神的带领。他也盼望普世的众人也都能够拥有属于神的平安跟喜乐，就是来自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真的哦，这是不只是癌症，身患疾病总是会让一个人的心情就会起起伏伏，而癌症呢，往往就会让我们跟死亡连在一起，就觉得某些的癌症哦，是不是生命就已经倒数哈？那当然，现在医学的进步，癌症跟过往比较起来，很多人说癌症就是一个慢性病了哈。但是不可否认，当医生宣判自己得了癌症或得了其他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哦，心里面真的会有各样各样的想法，当然就会很认真地思考到生命的终点的问题。就像作者一样，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才会想生命的那些终极问题，人从哪里来，人要去哪里，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也才会认真地去思考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的经文，耶稣的教导，其中所蕴含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从文章里面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在这种难熬的日子里面，借着这个信仰，借着圣经的经文，给了作者很多很多的安慰、鼓励、力量。同时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让他更能清楚明白这个信仰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是啊，这个电台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基督徒。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信仰对你的影响又是什么呢？生活里面如果有骤然的发生很重大的一些的变化，那么你会怎么样去思考这些事情？你又在一些重大的变化之中，你会怎么样的依靠神，从神那里得力量呢？我们来听支歌吧，听支歌再来说。我们听支什么歌呢？听这支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一起欣赏。

看过一个小小的，也不是故事了啊，小小的小语吧哈，就说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最好去看石匠敲打石块，也许他已经打击了几十次，哎，都看不到裂缝，但是就在第100下的时候，嘣，石头就裂开了哈。那我们都知道啊，绝对不是说最后一击才成功，而是前面99次所奠下的基础。对于一件事情的成功就是这样，是靠努力不懈渐渐累积的，而不是靠啊希望运气一击成功，哎，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我们很难得可以看到石匠，但是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跟那个寓意。还有一个小故事，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就是有一个很富有可是不快乐的人呢，去看主教，主教就把他带到窗户旁边说，你向外看，告诉我你看到什么。这个很有钱的人就说，哦，我看到好多人哦。然后主教呢又把他带到一面镜子前面问说，那现在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自己啊。就主教就说了，你看啊，窗子和镜子都是玻璃，分别只在于一层薄薄的银子啊，但是这一点银子呢，水银啊，就是叫你只看到自己而见不到别人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有钱可是不快乐的人，你看主教跟他讲的就是，你透过那个窗户看，你看到了很多的别人，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你如果只看镜子，你就只看到你自己。为什么这个窗户啊，这个玻璃啊，跟这个镜子差别那么大？就是背后有一层薄薄的银，钱多了啊，眼睛就被蒙蔽了，真的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里面呢，总是看重说要赚钱，尤其是这几个月来这个股市的狂飙啊，好像很多人都变成富翁的感觉啊，哦。这个简直是吓人哦，这长得这么的快。但是有钱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有钱之后，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钱去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去造就了别人，那很好。我前两天去拜访王建轩王前院长，他还再一次的提到啊，他跟他的夫人苏老师这几十年他们捐献了，就是捐了1亿多钱嘛。哎，他不是富有人呢，可是捐了1亿多，这真的不容易。他钱几乎就他说我现在没钱了，都捐了。那么他们一夫妻也在全世界各地了，办了6个这个基金会，然后呢在中国他们办这个珍珠啊，这个就是帮助一些贫穷没有办法上学的孩子捡拾珍珠。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里面，曾经就已经有超过10万个学童接受了这个珍珠计划的资助，能够完成学业。这不得了啊，真是10万哦。你想想看，这些孩子如果没有受教育，他真的就没有办法，就没有机会受到教育了。因为他说那时候真是太贫穷了，可是因为在这个资助之下，他们有机会受完教育，你就知道在社会当中他们就有机会做更多的贡献。而这样的一种的事工吧，

来说，那么绝对不是他怀抱一堆钱所能够有的了。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选择，而我们要选择什么呢？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爱的希望》，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

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尤雅演唱，刘家昌作词作曲的《回忆》，这是一首抒情动人的老歌，曲调委婉，歌词传达了恋人专属的美好过往与无惧风雨分离的坚定承诺。提起尤雅，老歌迷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往往是那一句熟悉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然而尤雅真正踏进歌坛的故事其实比这首成名曲早了许多年。尤雅本名叫做林丽红，1952年出生于台北市，毕业于万华女中。她从小就喜欢歌唱，11岁那年，士林华声电台与雷虎唱片联合举办儿童歌唱比赛。小小年纪的她央求母亲替她报名，母亲拗不过女儿，只好瞒着丈夫偷偷的替女儿报名。没有想到比赛结果却是榜上无名，原以为歌唱之路就此无缘，没有想到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开了一扇窗。比赛当天，雷虎唱片股东之一的吴文龙也在现场。虽然尤雅没有得奖，但他甜美清亮的歌声却深深留在吴文龙的印象里。比赛结束后，吴文龙主动邀请尤雅到雷虎唱片灌录唱片。就这样，这个没有得奖的小女孩反而意外获得进入唱片圈的机会。尤雅第一张唱片唱的是闽南语歌曲《为爱走天涯》，推出后颇受欢迎。接着，《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送君情泪》也陆续受到歌迷的喜爱。他放学后偷偷的到唱片公司练唱录音，直到第三张唱片推出，父亲才知道女儿早已悄悄走上了歌唱之路。既然女儿成绩不差，父亲也只好接受了，只叮咛她要好自为之。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原本被认为不可能在台语歌坛发展的少女，几年后竟会因为一首国语歌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这是尤雅初踏入歌坛唱的闽南语歌曲《南梦的爱人》《送君情泪》还有《丹伯郎》这三首歌。尤雅的歌唱道路并没有停留在台语歌曲，读高一的时候他加入了由李胜阳主持、由两把电吉他、一把贝斯和爵士鼓组成的电星合唱团，同时他也在林森北路的统一饭店驻唱演唱西洋歌曲，还兼任主持人呢。那是一个歌手必须靠现场演唱磨练自己的年代，没有现在这么多录音与修音的技术，歌手真正的实力往往就在舞台上，一开口便能见真章。尤雅甜美而富有辨识度的声音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演唱中逐渐受到了注意。当时刘家昌在中视主持每日一新节目，需要大量的发掘新人，因此刘家昌经常四处寻找有潜力的歌手。他曾听过尤雅的演唱，对尤雅的声音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但邀请他上节目，更积极鼓励他尝试演唱国语歌曲。这一决定后来成为尤雅歌唱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短短一个月内，刘家昌为尤雅写了五首歌曲，又替他安排拍照录音，积极为他打造一张国语唱片。当时的尤雅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次霸足国语歌坛竟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1970年海山唱片推出尤雅的国语专辑唱片，其中收录了刘家昌作曲、林煌坤填词的《往事只能回味》。有趣的是，唱片公司当初并没有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主打歌，而是把它放在 A 面第三首。 A 面第一首是翻唱日本歌曲由盛之填上中文歌词的《四个愿望》，另一首主打歌则是刘家昌词曲创作的《只要为你活一天》。换句话说，《往事只能回味》原本只是唱片里的一首歌，却万万没有料到真正让尤雅一飞冲天的偏偏就是这一首歌曲。唱片市场有时就这么奇妙，唱片公司精心挑选的主打歌不一定就是歌迷最喜欢的歌，真正能够流传到街头巷尾的往往是歌迷自己挑出来的。尤雅的《往事只能回味》就是最经典的例子。1970年这首由刘家昌作曲、林煌坤填词的歌曲推出后，短短几天之内便迅速传遍全台。它的旋律简单，歌词浅白，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尤其《往事只能回味》这句话，既像叹息，也像人生走过岁月一样的一声回望。当时没有网络，没有串流平台，一首歌要真正走红，靠的是电台播放、唱片销售以及歌迷口耳相传。往事只能回味就这样一路唱进每一个家庭，也唱进无数人的心里。当时台北的天南广播电台举办国语歌曲票选活动，往事只能回味几乎所向披靡，每周都高居第一名，而且第一名与第二名的票数差距相当的悬殊。往事只能回味连续六周蝉联冠军之后，天南电台干脆将它保留为永久冠军，并赠送金唱片作为荣誉，让它退出了票选。这样的成绩在当年可说是相当的罕见。

刚才我们说到，当时台北滇南广播电台举办国语歌曲票选活动，往事只能回味，几乎所向披靡，每一周都高居第一，而且第一名与第二名的票数差距相当的悬殊。往事只能回味连续六周蝉联冠军之后，电台最后干脆将这首歌保留为永久冠军，同时赠送了金唱片作为荣誉，让他退出票选活动。这样的成绩在当年可以说是相当的罕见。往事只能回味风靡的程度，甚至被拿来与姚淑荣在前一阵子所出版的《负心的人》还有谢雷的《苦酒满杯》相提并论。这两张唱片当时都破了百万张。更重要的是，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不只是让歌曲本身大红，也让原本还在寻找国语歌曲定位的优雅一夕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继往事只能回味后，刘家昌又为刘雅写了《青烟》《我找到自己》，推出后同样受到大众的欢迎。可以说优雅是继姚淑荣、谢雷后海山唱片第三张王牌歌手。

往事只能回味，不只是在台湾发光发亮，甚至跨出台湾，受到海外华人歌迷的喜爱，优雅也因此顺利的打开海外的演唱市场。当时有人戏称他是吃遍天下的一曲歌星，意思是说他似乎只靠这一首歌就已经走遍天下。但如果仔细回头看优雅的歌唱生涯，你就发现他绝对不是只有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之后，唱片公司看见他的市场魅力，陆续邀请许多知名作曲家为他创作。刘家昌除了为他写了《往事只能回味》之外，陆续又为他写出了《有我就有你》《小雨》《我找到自己》等作品。左宏元也为他创作了《为什么春天要迟到》《伟成留下地址》《彩云飞》。此外，蔡荣吉的《心有千千结》，骆明道的《烟水寒》《爱在飞扬》也都成为优雅歌唱生涯中的代表作品。所以真正值得回味的不只是《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而是优雅从台语歌坛出发，跨进了国语流行歌曲，再有一首原本不被特别看好的歌曲一路唱红台湾，唱到海外的传奇。它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歌坛有时候没有绝对的主打歌，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一首歌恰好唱进时代，也唱进了人心。

今天为您介绍优雅的成名曲《往事只能回味》，并不是要我们沉溺在过去，更不是叫我们一直后悔，而是在提醒我们，过去可以回忆，却不能重来。人生可以回头看，却不能回头走。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曾经走过的路化作今天的智慧，把曾经流过的泪化作面对明天的勇气。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曾经失去，而是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其实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从来不是已经握不住的昨天，而是此刻仍然拥有的今天。年轻时我们珍惜的是未来，走过岁月之后才知道，能够平安地活在当下，能够与想见的人见面，能够对想说的人说一句话，就是生命最珍贵的礼物。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优雅所演唱的爱在飞扬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有时候一阵风吹，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北方干空气南下的影响，各地多云到晴，高温上看32度，仅北海岸以及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明天周三开始将迎来秋天首波东北季风，北部与东半部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南部维持多云以及到晴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各地夜间低温22到24度，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适时添加衣物保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运动部长李扬日前宣示，体育班将系统性转型，牵动全台30000名体育班学生的未来。而福联盟最新调查显示，基层校园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以及身心过载三大隐忧，

三分之二的体育生曾超时训练，过半因为繁忙的工假落后课业进度，逾半数身心过载，对训练的意义以及未来出路感到迷惘。面对转型，儿福联盟提出四大呼吁，希望能够注重选手的职涯多元辅导以及家长回馈支持等陪伴，共同守护孩子的运动梦想。新学期开始，学生返校园，随着课堂学习、阅读、书写作业以及使用平板、电脑等数位用品时间增加，用眼时间也随之延长。教育部国教署提醒，新学期正是重新建立生活以及习惯作息的好机会，呼吁学校以及家长共同注意学生视力健康，协助孩子从日常生活落实护眼一二三，透过定期检查以及增加户外活动，做好3C 时间管理，养成健康用眼习惯，在数位学习以及视力健康中取得平衡。文化部长李远在7号参访2025年5月正式开放的维多利亚以及亚伯特博物馆东储藏库，参访后表示，博物馆全面打开库房，提供观众接触国家典藏，是一项博物馆的革命。李远表示，博物馆基于对参观民众的信任，全面打开库房，提供观众近距离接触国家珍贵的典藏，这种相信民众、尊重文化的想法，反而让更多参观者学习珍视人类的文明，也希望将这一次交流相关经验带回台湾分享。法国奥波西托剧团常年带着大型街头作品巡演世界，在智利圣地亚哥曾吸引5到6万人，这一次来到台北，2天晚上就有15万人涌上士林街头。导演雅各回应，台北的经验非常独特，而这一次的城市反应也让他印象深刻，在这2天演出庞大的人潮也为这一场街头剧场呈现未预料的景观。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不晓得听众朋友，当我们想要建立好的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努力过呢？其实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进到透明的沟通，这是重要的因素。如何才能够体验这透明的沟通呢？或许我们可以先看看五个简单的沟通层次，由浅入深。第一个层次是寒暄，包括嘘寒问暖、点头微笑，您做到了吗？第二层是事实，包括分享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交换正确的资讯。第三层是意见，分享对事情的看法跟观点，但主要的是理性的，千万不要掺杂个人的负面感觉。第四层是感受，分享喜怒哀乐的情绪，了解对方，知道他所表达的。最后的沟通就是透明了，分享内心的世界，完全敞开，没有保留。相信透过这五个层次的沟通，不管是对配偶关系，甚或亲子关系、人我关系，都相信会有美好的成果的。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叫做“长姐如母”。我是家里的长女，我现在20岁，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16岁，另外一个弟弟10岁。那毕竟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我的父母呢，他们已经解放双手，已经开始逍遥自在。有的时候他们出国服侍，或者去到外地服侍，或者是出差等等的活动，他们非常的放心，把两个弟弟的生命交在我的手中。这个礼拜刚经过了一场，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有一点点的死因的幽谷啊。我每天要超早起来帮我弟准备早餐，因为我爸爸妈妈不在一个礼拜。那我觉得这集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他从来没有上过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因为他还太小了，他是我的小老弟，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变成大老弟了，他现在10岁，我跟我爸要一起来访问我的小弟，10岁的小弟 QQ， 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姐姐照顾他，他的观察，然后观察整个家庭的状况，我们来听听看，从一个10岁小朋友的观察，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还有我们今天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小老弟 QQ，
2: 我是妞弟 QQ，
0: 妞弟 QQ。那我觉得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妞爸来访问妞弟吧。
1: 对啊，我们的妞弟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我们的大来宾，因为妞弟平常呢都是被我们照顾的，今天我们很想要听听妞弟在姐姐照顾底下的心情。妞弟，你可不可以讲讲平常都妈妈在照顾你，那这一阵子妈妈不在的时候，姐姐照顾你的时候，妈妈跟姐姐的差别差在哪里？
2: 妈妈是那种很棒，然后呢一切都帮我整理好的，然后就是煮饭特别好吃、然后呢姐姐呢就是呢让我独自，可是让我体验很多新东西。
0: 你
2: 有没
0: 有玩、
2: 就是
0: 这是什么意思？碗就在那叫你自己煮，
2: 就是煮饭有点难吃啦。
0: OK， 我觉得我的这个，
1: 等一下，你不要先插话，我先很想要，
0: 我要先帮我自己挽回。
1: 等一下，我想要听他说。那我们先讲，比如说起床，妈妈是怎么叫你起床？姐姐跟怎么叫你起床？
2: 妈妈就是小老弟起床咯，然后呢，姐姐说老弟起床咯。
1: 差在哪里？
2: 也没差多少啦，只是妈妈通常都是她叫我，可是姐姐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在她要叫我前一秒我就起来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知道。
1: 你就调闹钟？
2: 我没有调闹钟，我闹钟爆开了。
1: 但你很怕姐姐没叫你就起不来，你
2: 就
1: 自己有一个要赶快起来，是不是？那就是
0: 好像有一天是不知道是她还是她哥来叫我起床的。
1: 真假的？
0: 对，不是啊，
2: 应该不是我吧？
0: 对我来讲太早了。
2: 应该不是我吧，应该是哥哥吧。
1: 好，所以叫起床妈妈都是很温柔的，然后而且准时的叫你，姐姐就是那种很信不过的，然后
0: 信不过
1: 你就会自己起来的，是不是？
2: 对。然后现在再加一个，就是呢哥哥呢他都是很暴力的方式，他就直接开灯。然后还有一次他直接扯着我被子，然后在铺上说起来重睡。
1: 好，那除了起床吃饭呢，就吃早餐呢？
2: 吃早餐呢？
1: 妈妈是怎么样？
2: 妈妈就先煮好、预备好，
1: 对，
2: 让我一坐上。
0: 好，我来帮你解释，妈妈会让你一坐上餐桌就有热腾腾好吃的食物。
2: 对。
0: 那你可不可以讲？
1: 那姐姐呢？先，我想听姐姐。
2: 姐姐呢，就是我坐上餐桌，她可能还在准备。
0: 准备怎么了吗？
1: 我还可以想象
0: 慢工出细活，
2: 慢了一点点而已，时间上的差异。
0: 那你分享妈妈煮了什么早餐，然后姐姐煮了什么早餐，你就爸爸你就会听到更大的差异。
1: 什么？
2: 妈妈呢？通常我吃过最好啦，就是吃牛肉
0: 牛排。妈妈早上煎牛排给你吃，
2: 牛小排，
0: 你真的是过太爽。
2: 对，然后呢，姐姐呢就米汉堡加热，然后给我吃那个3杯鸡米汉堡，他最近新买的。
0: 不是，妈妈有早上的现煎牛小排，姐姐有加热牛肉米汉堡。
2: 这真的很大的差异。
0: 不是，牛肉米汉堡也很好吃啊。
1: 我更想听的就是妈妈通常煮完早餐然后就会说赶快吃。
2: 我吃完之后通常会早上都有一个排便讯号，就
0: 觉得，好，反正你早餐吃完就会去规律的排泄。
2: 对。
1: 但是我想我要问的是，那姐姐呢？姐姐在煮早餐的时候的表情是什么？
0: 她根本没来看我，因为她
2: 还没起床。姐姐很厌世的感觉。
1: 然后呢，我想要听
2: 这个。就姐姐呢，就是准备。
1: 你用形容姐姐的表情是？
2: 姐姐
1: 有多厌世？
2: 姐姐就是 就是嘴巴，
0: 听众朋友们看不到你的脸。
2: 对，姐姐的脸呢就会皱皱的，嗯，然后呢就很厌世的脸，
1: 老人脸。
2: 对对对，
0: 等一下我插个话，爸爸，请问你有办法连续五天早上6:45起来煮饭给别人吃吗？甚至他不是你的小孩。
3: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弟不是我的小孩，你跟妈妈生的小孩，然后叫我早上6:45起来帮他们准备早餐。
1: 妈妈不在2周是不是都是我弄早餐？
0: 2周而已，那是你的孩子，我也是个孩子好吗？你好意思吗？
1: 没有了，你现在已经是可以投票的大人。
0: Oh man， 这就是父母对长女的这种勒索啊！我们小时候照顾你最多啊，陪伴你最多，
1: 我们没有这样，我们
0: 长大了你就照顾弟弟，我也不会多给你钱，就是给我6:45起来帮弟弟准备早餐。
1: 没有，我们心怀感恩啊，这个姐姐。QQ， 我要问你，
0: 等一下，心怀感恩，请用新台币准备，谢谢。
1: QQ， 我要问你，那你上完厕所要准备去上学的时候，姐姐会跟你说拜拜吗？
2: 姐姐都，
1: 如果我记得妈妈都会说拜拜，
0: 这个我自首
1: ，Love you。
2: 没有我自首，哎、欸，不是你，我帮你自首。就是呢，姐姐就会说我回去睡觉喽，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姐姐已经睡死了。
0: 没有，我会跟她，因为她真的有点那个排泄时间有点长，因为本人没有那么规律，所以我没办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可以排那么久。我觉得在厕所门口大喊对她。喊说等一下放学去哪里呀、啊？几点回来？行程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啊，我睡回去了。他就会说好，我就睡回去了。我也是有跟他交代一切的、啊。
1: 我觉得这集真的太好玩了，就是有一个对比，就是妈妈就会说拜拜 ，QQ 加油 ，Love you， 怎么送他出门？姐姐就说我去睡觉了就结束了。
0: 不是，爸爸，我6:45已经。起床帮他们准备早餐。哎、欸、，Hello， 我20岁耶，未婚单身，没有小孩，我为什么6:45要起来照顾人家的小孩，还没有付钱呢？人家我这个24小时保姆应该可以领高薪的，好不好？
1: 不是，我跟你讲，听完这一集，一定一堆人写信到嘉音电台要帮你征婚，哪有这么20岁就这么成熟又照顾弟弟的？好心好女性。
0: 我除了这个6:45以外，我真的必须得称赞一下我自己。嗯，你知道他有一天去补习班、嗯、然后呢我要磨练他，因为他平常过太爽、嗯、要不就是被叫 Uber 去上课，要不就是被车子载去上课、嗯、就硬要逼他提早1小时出门，我们两个去搭捷运、嗯、走路去搭捷运，再走路去补习班上课。你知道对一个已经被你们宠坏的这个10岁的小屁孩，他跟我说为什么不叫 Uber， 我就想说Hello， 你姐的财力没办法让你叫 Uber 来回好吗？我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叫 Uber， 然后就想说、啊、我看不下去。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故事我想要好好的问下去，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来问 QQ 那一天姐姐送他跟本来爸爸妈妈送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好。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
1: 妞弟 QQ。
0: QQ， 好可爱的 QQ。QQ 今天要谈谈呢，就是姐姐照顾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幸福的小老弟。然后呢，而且刚刚讲到姐姐呢做饭真的是有一点感谢主哈，感谢主。然后呢？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这次姐姐照顾她的时候呢，就是带她是坐公车去这个补习，对不对？然后而且小老三 QQ 还说，哎，为什么不能够坐 Uber？ 我想要知道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你们可以讲一下吗？
2: 就是呢，当时呢，我正在看书，然后呢，姐姐突然说，走，我们走，然后我就跑去看了一下时间。我是4:50上课，结果呢，他大概3:30就叫我走，然后呢，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早走？
0: 对，
2: 我们坐车不是10到20分钟就可以到吗？
0: 对，
2: 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坐捷运，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坐捷运？为什么不坐 Uber？
0: 对，
2: 然后他就说我的经济能力没办法支撑 Uber， 所以我们就坐了捷运，走到捷运站之后，坐了大概4站，
0: 嗯，
2: 然后呢就到了。
1: 我们到了以后，
0: 对，
1: 他一刷出站，他就说我肚子好饿。然后呢，他已经吃了午餐了。你看他，你自己说
2: 哪有午餐啊？
1: 你在学校吃了午餐啊？
2: 哦，午餐，哦哦，
1: 对啊，你以为你说你吃了 5 meals 是不是5个餐？没有，你吃了中餐。然后呢，你自己说那时候也才大概快4点吧？
0: 对，
1: 要4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肚子饿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那个面包店，然后呢看到一个布丁，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布丁，然后看到面包在打折，然后又买了2包面包，我们就说跟你讲绝对吃不完啦，一定有一包面包先留着，明天早上继续吃。然后宝宝，你知道他有多会吃吗？
0: 嗯，
1: 我们从捷运站走到教室的路上
0: 又饿了，
1: 2包面包一个布丁全部都吃光了。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呢，因为我们真的有点提早，因为我不知道搭捷运要搭多久嘛，就是有一位小孩有点难控制，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中间跟我说他要去。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先到了教室，把包包放了，然后呢，他走出来，要不要去 Seven？ 好，然后我们就去 Seven 了。你要记得，他已经吃了中餐，然后回来家里又吃了优格，然后刚刚又吃了一个布丁跟2包面包，
0: 对，
1: 那种 QQ 球的面包。
0: 对，
1: 然后他现在跟我说他要去 Seven， 好，去 Seven 就算了。我想说他顶多买一个茶叶蛋吧，没有。他买了一包鸡心，一个鸡胸肉跟一瓶燕麦，3个。
0: 哇塞！
1: 吃完了以后，差不多要准备回去上课，我就说：“你有饱吗？”他说：“感觉肚子有东西了。”夸不夸张？
0: 那其实你没有做 Uber， 但是你买吃的也是够多嘞。
1: 对，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没有做 Uber， 因为我如果又要做 Uber， 又要买这么多食物给他。我跟你讲，我真的会一个礼拜就破产。
2: 我真的很感谢主，我选择做捷运，不然姐姐会在一个礼拜内破产。
0: 哎、欸，那妈妈如果妈妈送，是怎么样情况？你跟大家讲，就是 normally 平常是什么？
2: 就他通常如果有空，他就会开车载我去，载完之后他就走了。然后等我上完课，他会来接我，或者是奶奶，但是。最常就是婆送我跟接我，就是婆婆通常会骑脚踏车或者坐公车，
1: 所以你也是不需要走路的，
2: 对，
1: 你就是过得太爽了，
2: 对，
0: 对，可是我是说，妈妈送你跟姐姐送你差别在哪里？你觉得开心吗？跟姐姐在一起，
1: 咳什么嗽啊你？问到这一题干嘛咳嗽？
2: 开心啊，姐姐的，
0: 你觉得跟姐姐在一起怎么样？感觉
2: 姐姐就会陪我聊天，
0: 真的、哦。
2: 然后呢，就会聊一些有趣的。然后呢，妈妈呢都会聊上课，就是猜，也不算猜，就是想一下之前上了什么。
0: 哦，就是问
2: 这次
0: 复习啊什么东西的，是不是？
2: 对，
1: 就是妈妈跟你聊的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姐姐就是聊一些垃圾话，
2: 也不算垃圾话啦， 就是还是有点智慧，只是没那么多，就是一些小知识
0: 哦，
2: 有趣的知识。
0: 所以其实跟妈妈在一起比较会成长一些什么知识啊什么的，但是跟姐姐在一起就是聊一些五四三的。
2: 因为
1: 爸爸，我觉得你这一集非常光明正大的抹黑我这个人。
0: 没有啊，是不是这样？
1: 你不要忘记，你们不在这五天是我本人扛起了这个家，所有的经济和所有的所有的开销和所有的，
0: 所有听众朋友会知道是你扛起来这所有的，但是也要让大家可以听得到我们那个小老弟感受到妈妈不在的。
1: 等一下，小老弟，你不能被宝宝的风向带走啊！你应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2: 好，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0: 好，那你讲，
2: 就是呢，依照爸爸想法的。依照爸爸想法的这个意思就是
0: 对。
1: 爸爸，我觉得这集录不下去了，我对不起听众朋友们。
0: 没有啊，我们觉得小老弟来上我们节目很开心啊，
2: 就是，
0: 很少有这种那么小的来表达跟姐姐在一起相处的不一样。
1: 哎，大家都还不知道你现在多大，
2: 跟着妈妈有知识，跟着姐姐变
0: 看电视，
2: 看着姐姐变缺字，
1: 哈？
0: 变什么？
2: 不是，也不是缺字，就姐姐就会讲一些很奇怪，就很很特别，就很多好笑的。
1: 举例，
2: 就上次她就跟我，
1: 就都不能讲，不能讲。反正我会跟她分享一些我小时候上主日学遇到很好笑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一集啊，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说。其实有姐姐家里的弟弟很幸福，
1: 真的，
0: 就是 小老弟可以跟姐姐一起相处，然后姐姐也可以找到一些乐趣，然后跟弟弟一起，虽然姐姐带弟弟上课是不能坐 Uber， 可能就是要坐捷运啊公车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中间的那个乐趣是钱也买不到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家是有姐姐真好，然后弟弟有姐姐也真好，
2: 有你真好，
0: 真的。
1: 所以
0: 你
1: 们两个可以给我一
0: 些钱。你节目最后可不可以跟姐姐讲一些感谢的话？这些常常你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是姐姐陪你。
1: 等一下，先暂停一下，我可以先补充一个吗？
0: 好，
1: 我补充我一些小小的用脑来让我弟做事的
0: OK
1: 资讯给一些其他的姐姐或是妈妈们。计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0: 啊。
1: 他不想洗澡，我就跟他说：“哎，你用你最快的速度去洗澡，我帮你计时看看，你可以怎么样打破你上次的记录。”
0: 哦，
1: 然后他就立刻给你冲去洗澡，然后冲超快，然后洗超干净出来。
0: 哇、wow、哦！
1: 或者我就还有洗便当盒，他超讨厌洗便当盒。然后我就会用一些知识智慧，我就说：“你如果在几点几分以前写完你所有的作业，我就帮你洗便当盒。”
0: 哇哦！
1: 虽然我要多做一点事情，但是可以省去我叫十次叫他快点去写作业，不要再玩玩具，不要再看漫画。
0: 对。
1: 然后呢，还有猜拳，只要收布，输的人收桌子；只要收布，输的人洗碗。因为没人想洗碗，没人想主动收桌子，
0: 对，
1: 那就捡到收布啊。输的人就要服从。这几个是我来应付我弟这几年以来的一些小秘诀。
0: 好棒哦！来，节目的最后，弟弟来跟姐姐讲一些感谢的话。
2: 谢谢姐姐，有你真好。
0: 有他怎么样好啊？怎么样好？讲一下。
2: 就是呢，你会跟我分享一些有趣的事，也会带我去做一些新的事，
1: 像是
0: 去那个马桶餐厅，
2: 对，便所很没有胃口。
1: 总之就是我们一起尝试了一些新的事嘛。
0: 嗯，
2: 在姐姐的 IG 有 po 文哦。
0: 哇，太好了！
1: 现在是要你感谢我，不是宣传。
2: 姐姐呢，她很有智慧，就是数学有点烂，但是其他都是很满等的，都是 max。然后呢，她对我很好，像是呢，她会带我去 Seven 补给一下，
0: 嗯。
2: 然后呢，她还会让我吃一些好吃的，
0: 嗯。
2: 像是刚刚呢，我们说要减肥，结果呢，我们在路上买了地瓜球。对啊，鸡还有
0: 姐姐会带你买这些东西。
2: 对，姐姐会带我买吃的，嗯，可是她又害我越来越胖。
0: 好 哦， 好哦，这一集我们很高兴 QQ 来上我们节目。 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如果有是姐姐的，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家中的姐姐，因为家中姐姐常常会代替爸爸妈妈照顾好孩子，你们辛苦了，也求神祝福所有的姐姐都可以有一个以后长大弟弟都会成为最孝顺你的弟弟。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咯，大家拜拜
2: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天，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突然有一群贵族们开始刁难哥伦布。
1: 哥伦布，其实我们也知道美洲的存在，你只不过是幸运了点，碰巧先踏上去而已。
2: 对呀，如果是我们去，也会发现的。
0: 面对贵族们的故意找茬，哥伦布灵机一动，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鸡蛋，对大家说：
3: 各位先生女士们，请问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呢？
0: 大家跃跃欲试，却没有任何人成功。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就稳稳地立在桌上了。
3: 你们说的没错，发现美洲就像立鸡蛋一样容易。但是在我立起鸡蛋以前，你们有谁做到了呢？
0: 哥伦布利用了这个小实验，巧妙地反驳了那些贬低他发现美洲的人，也提醒我们，实际的行动远远比想法更重要。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呢？真正的成功不能只靠着聪明，而是要有动手实践的勇气才能成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在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明晨气温，北部23到27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运动部长李扬日前宣布，体育班将系统性转型，明年1月开始，业务会正式回归教育部。目前全台约30000名体育生，而福联盟今天发布调查表示，超过90%体育生在训练中乐在其中，有43%透过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但有半数因赛落后课业，近30%带伤苦练。认为第一线全人支持系统还要加强，而盟建议为了让体育生身心健康并可以兼顾学习，因此建议应该落实时数和工价规范，避免占用正课与过度训练，也要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名古屋亚运将在9月19号登场，我国代表团今天在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礼堂举行授旗典礼，由总统赖清德亲临现场授旗。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为了确保选手在防护与医疗上无后顾之忧，中继站的支援人员从上届的13人大幅增加到42人，而代表团本部的医疗与防护专业团队也从往年的约40人扩增到53人，提供选手最完备的支援，全方位照料选手的需求。今年巴黎城市沙雕展

邀集日本 3X Universe 在艺术家巧手之下，人气角色拉拉熊、角落生物、金沙嗓、烤焦面包还有文仔鱼队均化身沙雕。十六座作品自八月一号开展以来，吸引不少旅客走访巴黎左岸。新北市高滩处表示，多了拉拉熊弃偶助阵巴黎端，与淡水端角落小伙伴弃偶相互辉映。到了夜晚，沙雕化作光雕，在每天晚间六点到十点亮灯，成为一整条星海光廊，日夜兼迷，也将持续展出到九月二十八号。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推出的金沙主题巡回展《海边的星星巨人》首站在高雄登场，将大型行动货柜化身为海洋教室，带着民众走进金沙的海底世界，透过沉浸式光影、互动游戏及生态展示，认识这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而除了展览内容，现场也规划绘本、动画及互动游戏等体验，让大小朋友透过游戏认识金沙与海洋生态。交通部观光署推动台湾夏季观光旗舰品牌2026台湾仲夏节，继台南北门海之主场展现滨海风情之后，压轴山之主场活动将在9月12号在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盛大举行，延续上山下暑、消暑下山清凉的核心旅游主张，串联风格市集与草地音乐演唱会，邀请全台民众在阿里山山脚下看星空、听音乐，感受嘉义山城的巷陌旅游魅力。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中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节目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付要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自己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来，有没有听到我今天声音有点沙哑？除了我刚刚吃了臭豆腐之外，然后因为上次感冒的时候，我吃药啊，我吃中药。然后我吃真的就是吃两次以后我就觉得改善很多，两次而已哦，两次还三次老忘了，反正改善很多，我就没有吃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病根有留下来，所以这几天呢又比较忙，然后又紧张，然后呢可能又碰到天气变化比较多端，所以呢这个感冒就是上次没有好的又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病根没有把它除掉的话呢，很可能呢感冒现在就是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跟以前的感冒感觉是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感冒吃感冒药的时候可能吃两三包，哎好了就不吃了，对不对？现在不一样，现在要把它吃完哦。所以大家记得哈，如果有感冒的话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好好的医好哦，不要留病根，不要留病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好朋友，欢迎我们的 Matthew， 来欢迎吉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Lin， 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小小星，欢迎阿丽，好久不见啊，还有欢迎我们的真心心啊，真心 Hello， 欢迎陈明哥 Hello，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 IDIO 按赞最终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 Momo Bear， 欢迎 Fiona， 欢迎 Jason 老师，欢迎马鼠猴，好久不见啊，你好吗？来欢迎清威，欢迎婉华，欢迎陈明哥，欢迎吉勇哥，欢迎王杰，欢迎 Alan，还有欢迎我们的凯西、美板娘，还有曾宗哥，还有 Henry Lee， 哎呀好久不见啊，欢迎孟珍、景珍，欢迎 Ming Jane， 还有燕子，欢迎 Fanny，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等一下没有念到名字啊，宝宝没关系，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再跟你来 say hello。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一个新的榜单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是谁的哪一年度的榜单呢？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本周第20名的部分我们从20名开始介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这张专辑它很厉害，应该是说这一位歌者是来自于当时的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秘密武器，我觉得他个人的声音跟苏芮好像哦，尤其是唱《心中在下雪》那首歌，来我们来听郑婷《我已没有泪》。

来，这是郑婷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我已没有泪》，她的心中在下雪，特别像苏芮的这种感觉。对呀、啊，马锁和说真的有苏芮的感觉，对不对？很可惜，他只出了这张专辑。郑婷所带来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郑婷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如果不晓得郑婷长什么样子的话，没有关系。费萍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费萍的粉丝团当中呢，在我们的 LINE 群组当中呢，已经把这个郑婷的专辑的唱片的名，照片呢，放在我们的这个 LINE 群组当中。怎么样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呢？聊生活，聊音乐，直接呢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费萍的 LINE， 先加入我的个人 LINE FEIPING 1104 FEIPING 1104，找到之后呢，记得帮我们，对，帮我们怎么样呢？帮我们这个加入之后，要私讯费萍说：“费萍，我要加入群组，我是谁？我从哪里听到你的广播？我从哪里看到你的直播？告诉我一下下，这样子我就会跟你来聊天一下下，然后就把你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欢迎 TUNG，Hello，欢迎孟真，欢迎 Fiona，Hello，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谁呢？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呢，是本周第19名，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9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才子型的艺人，没有去当牙医啊，现在是当牙医啦，也有做牙医，然后呢，最爱的就是唱歌，让我们来欢迎张洪亮，心爱妹妹的眼睛。

好美啊，好优美的感觉，对不对？尤其是那个弦乐来上来的时候，心爱妹妹的眼睛第一次进马拉第19名。

我记得上次去参加他的演唱会，很真实，很真实的一位歌者。在演唱会之前，他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专辑还没有介绍完哦，洪亮大哥等着你。

你的眼睛，好听的歌曲，张洪亮所带来的歌声，第一次今晚就来到了第十九名。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样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欢迎 TUNG， Hello 你好，欢迎宝兰。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18名的歌上第19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呢？恭喜潘美辰。这首歌超纠结啊，冰本来就已经是怎么样很坚韧了，对不对？还拒绝融化的冰，看多么纠结的一首情歌。欢迎海豚，海豚应该在国外吧，蝶豆一好听的歌声。欢迎毛毛贝尔，拒绝融化的冰，潘美辰所带来的歌声。

拒绝融化的冰，这是潘美辰所带来的歌声，收第19名本周第18名。加拿大联播网加维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加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本周第12名，对不起，我要戴眼镜，因为呢稍微看不太到那个数字的部分。哦，本周第17名，刚是18名，本周第17名的歌曲，上周第14名，往下降了3名，是谁呢？歌林之星，我也好喜欢这首歌啊。我们来欢迎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17名上第14名的歌，你若是真的爱过。歌林之星来咯。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你若是真的爱过。欢迎林凯西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燕子，欢迎王杰。你若是真的爱过，

小轩老师跟谭建长老师的作品《你若是真的爱过》，很有那种辽阔的感觉，对不对？谭建长跟小轩老师歌曲都很有画面。来，嘉音老联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16名的歌，上周是第几名呢？让我来看一看，上周呢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好厉害的歌曲啊！而且他是一位新人，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6名，也是宝丽金唱片公司力捧的新人。那时候我有访问过他两次啊，他第一次新人就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因为他告诉大家他不想飞得太高，我不想飞得太高，何如会所带来的歌声。

欢迎坚子哥，欢迎詹胜杰同学，耶、yeah, ！来，我不想飞得太高。第一次今晚来到第16名，侯塞雷啊！

0: 来，好听的歌曲，我不想飞得太高，何如慧所带来的歌声，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爱你，
1: 袂当无你。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乃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台北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来，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9年你那时候几岁啊？诶，我看一下哦，我满18了耶，刚好满18，开始步入老一点的状态。我真的觉得满18岁以后呢，到20岁我觉得哇，怎么年纪这么大了，你知道吗？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啦。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0名，我们要介绍前五名的部分了。来，就是第几名呢？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本周第15名到第18名往上升了三名，我超喜欢这首歌了。近期还有看到他的一些消息，印象中还是那个之前那个 Tiger， 对啊，以前他在巨石对不起，在滚石的一个分支，我忘了那家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了，费玉清那家唱片公司。我们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明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其实我一无所有。
2: 请你肯定的点点头，不再为我停留，
1: 欢迎佩佩。
2: 因为

对，没错， Jensen 老师说对了，就是天下唱片，突然忘记。欢迎莅临，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来欢迎森森，欢迎 Mobile 佩佩，他说他是1988的，所以我们1989，你一岁哎，一岁不是不会听到这些歌，可能就是后来如果你有听过这些歌的话，是回来再听的哈。欢迎梦真 ，Hello， 继续帮我分享直播间，感谢大家。

好，来，大家如果那个没有看过明阳的专辑唱片的话，我把它放在我们的赖群组当中。其实我觉得明阳长得很像蔡一杰耶，有一点像，真的有一点像。年轻的时候很像，你知道吗？我每次都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哦。来，明阳 Tiger， 其实我一无所有。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话，可以呢直接呢在 LINE 的搜寻对话框当中输入我的 ID FEIPING1104 FEIPING1104， 然后呢加入之后记得要私讯我说飞萍我是谁，然后我是在哪里听到你的节目，然后我住哪里，这样子，然后想加入群组，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 OK，好，来，我把那个明阳的已经放在我们的赖群组当中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们的曹某的蔡一杰有一点像呢？真的有一点点。来，欢迎高粱同学，欢迎范平 ，Hello。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本周第14名，上第15名往上升了一名。哇，这位歌者我也当时呢很喜欢他，因为他是演舞台剧出身的，我还记得当时我有去看他的舞台剧，然后呢访问他。让我们来欢迎当时，现在叫大家都知道他叫做王柏森，当时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呢是他的本名叫王宗正，在德森唱片公司DJ 唱片公司，就是呢李亚明跟薛岳的唱片公司，出去飞一下，跟

很多人说只有对王柏森有印象，正常的，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在德州唱片公司，他跟这个李亚明还有薛岳一起出了《让世界都知道》，之后就发行他个人的专辑《王宗正的出去飞一下》。我也把这张专辑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 FEIPING 1104废品的 LINE。

来，好听的歌曲，王柏森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王宗正所带来的这首歌，出去挥一下。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89年我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接下来 叮叮叮叮七个，接下来剩下第13名、12名跟11名了。来，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第10名，哇，从前10名到第13名了，往下退了3名，没关系，还有努力的空间。这是谁呢？恭喜杨林。最后一张在中一唱片公司，后来中一唱片公司也被宝丽金唱片公司购买了哦，而宝丽金呢直接签约杨林，所以这是在中一的最后一张专辑，好听的歌声，恭喜杨林，本周第13名，留一点爱来爱自己。

好听的歌，杨林所带来这首歌《留一点爱来爱自己》。当时的发型还很特别哦。这张专辑之后呢，就走向了都会女子的感觉了。其实这张已经有了。

来，给牛给牛，气可气可，本周第十二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八名，哎，哇，已经到第十名之外了。本周呢，来到了第十二名，降了四名，是谁呢？这首好听的歌曲，超强的。来，这首好听的歌，好多人唱过，苏芮唱过，李翊君唱过，姜育恒也唱过，就是在榜上的这首歌曲，姜育恒大哥的这首歌《再回首》。

赶火车一下，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是第十三名，往上升了两名，是谁呢？就是我们谭咏麟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像我这样的朋友》，也是电影的主题曲《至尊无上》的主题曲。这就是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

0: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喂
1: 喂，你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廖姐妹，请问您是陈小姐吗？
0: 哦，是是是，你好
1: 你好，谢谢你成为我们嘉音勇士，经常为我们嘉音电台奉献。请问您有收听我们嘉音电台的节目吗？您为什么会想为嘉音电台奉献呢？
0: 我是因为我妈为嘉音电台奉献的。
1: 怎么说呢？
0: 我妈她一直都是嘉音勇士，可是她很担心说如果她走了可能就没有人继续这个服事，所以她走之前有交代我跟姐姐要继续为嘉音奉献。
1: 哇，真的好感动哦。我记得陈妈妈，我们经常在电话当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谢谢陈妈妈在生前这么爱嘉音电台为我们奉献，也谢谢你们为妈妈的奉献传承。小姐，我可以为您祷告吗？
2: 财富是什么？财富可以是银行的存款、股票的持有或上千万的房舍。而对主的承诺算不算遗留给孩子的财富呢？可敬的陈妈妈将对嘉音的爱传承给孩子，而陈家姐妹花也将其视为妈妈的重要遗愿继续完成。这是嘉音勇士关怀专线的真实故事，也是真实的为爱传承。
3: 嘉音勇士集合喽！
4: 我们需要更多守护心灵的好声音，成为此刻艰难困境中的祝福。嘉音电台诚挚的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一天十元，一年3650元，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专人服务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0: 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2: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3: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4: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有一个发明很特殊哦，在火灾发生的生死一瞬间，我们可能最先伸手抓取的往往不是逃生的工具，而是随身不离的手机哦。在韩国，有一名小学5年级、现年12岁的小学生，他叫金智温，他就运用这样的一个生活观察，把手机的支架改造成为紧急防毒面具。他的发明击败了众多国高中生，勇夺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最高荣誉总统奖。金智温同学这项惊艳各界的发明，就是源于2年前京畿道富川市有一场造成了7死12伤的饭店火灾。当时金智温他看到受困旅客在最后时刻打电话向家人告别的新闻，他的内心大受震撼，他开始思考怎么帮助人们在救援赶到之前争取生存的机会。于是他在参访消防局的时候知道，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比火势扩散更快的浓烟和有毒的气体。虽然很多的逃生指引都建议用湿毛巾掩住口鼻，但是他考虑到如果你在睡梦里惊醒，根本没时间找到毛巾还要弄湿。相反的，我们的手机通常就放在离你睡觉不远的床头。在老师的帮助之下，金同学他就开发出初期火灾避难呼吸手机支架。这个装置平常可以当作普通的手机支架，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只需要把它拉开展开，就可以压住口鼻上阻绝浓烟了。而内部还特别放进了活性碳纤维和不织布的滤网。活性碳纤维可以吸附有害的气体，不织布滤网则可以过滤微细颗粒。金同学说，这虽然没办法取代专业的防毒面具，但是可以在最关键的1到2分钟内提供呼吸防护，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哦。这是第39届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看到了金同学的发明能够让使用者在火灾初期保护呼吸道，同时进行求助，兼具高度实用性跟创意，所以

给予最高的评价，获颁总统奖还有300万韩元奖金的金智威，他宣布要把奖金全部捐给发展中的国家。他超越年龄的善举跟贴近生活里的救命发明，随后在韩国网络社群引发了热烈的回响和赞赏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盖西，马盖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无一天说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女人的念法，女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一年级是 Glitcha Glas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litch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的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快来吃早餐咯。
1: 哇，大嫂，今天早餐怎么这么丰富啊？有烧饼，有油条，还有吐司咖啡耶。
0: 哎呦，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啊，我就一种哦，多准备一些啦。哎，来，赶快坐下来吃，不然哦，一会儿上班就要迟到了。
1: 好，谢谢大嫂。哦，对了，大嫂，你上次不是问那个就业安定费吗？有处理好了吗？
0: 处理好了，我娘家大嫂说还要谢谢你的提醒。
1: 不谢不谢啦。哎，不过大嫂，那个就业安定费啊，有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可以减轻雇主缴费负担哦。
0: 哈，哎，那是什么申请书表啊？
1: 哦，那是劳动部在今年，也就是115年8月31号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如果在聘雇期间因为家庭成员增加等等事由导致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者，就可以申请异动每月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金额，由5000元调降到2000元，以减轻雇主负担。
0: 啊，哎，那个点数是怎么算的啊？
1: 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和双薪家庭日益增加的趋势，劳动部啊，从115年4月13号开始修正放宽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资格限制，聘雇许可累计点数达规定数额，就可以依法引进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育儿家庭多元的家务协助选择。其中家庭成员点数达4点以上未满10点者，每月应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元，那点数满10点以上者，每月就业安定费就是2000元。
0: 哇，哎，那这也算是德政哦。
1: 是啊。
0: 哎，那雇主要怎么申请啊？
1: 劳动力发展署说，考量到聘有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在聘雇期间因为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原有的聘雇点数重新核算后可达10点，而有变更就业安定费的需求，那为了快速回应民众需求并减轻雇主的负担，已经新增公告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从今年115年8月31号开始，民众只要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路线上申办系统，就可以申请变更就业安定费数额。
0: 哦，哎，线上就可以办哦。
1: 是，那民众如果有下载家庭帮佣 6A 资料异动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需求，就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移工及外国技术人力家庭帮佣工作申请表单或文件这个专区去下载运用。那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申办的方式，也可以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都会有专人提供协助哦。
0: 哇，哎，那就好啦，有地方可以问哦，那就没问题了啦。
1: 大嫂，光顾着聊天，我不吃了啦，我要赶快上班出门了。
0: 哎呦，哎，小婷，你先去收拾一下啦，我帮你把早餐收好，等一下你就带去路上吃啦。
1: 好耶，谢谢大嫂。
0: 别急，路上小心哦。
1: 大嫂拜拜。
0: 听完了兼剧场，让我们来关心了解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的申请书表，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劳动部 从115年今年的8月31号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运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像在聘雇期间内因为家庭成员增加等事由导致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的，那就可以申请一动每月缴纳就业安定费金额由5000元调降到2000元，希望可以借此减轻雇主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提到，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和双薪家庭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劳动部从今年115年4月13号开始修正放宽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资格限制，聘雇许可累计点数达规定数额，就可以依法引进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育儿家庭多元的家务协助的选择。其中呢，家庭成员点数达4点以上，未满10点的，每个月应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元；点数满10点以上的，每个月就业安定费则是2000元。劳动力发展署说，考量聘有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在聘雇期间因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原有聘雇点数重新核算后可达10点，而有变更就业安定费的需求，为了快速地回应民众需求，并且减轻雇主的负担，已经新增公告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从115年今年8月31号开始，民众只要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就可以申请变更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民众如果有下载家庭帮佣 6A 资料异动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的需求，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移工及外国技术人力家庭帮佣工作申请表单或文件专区下载运用。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申办的方式，你可以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也会有专人提供协助哦。好，这是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希望借此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好，继续我们就要来和您分享就业安定费以及常见的问题。什么是就业安定费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42条的规定，为了保障国民工作权，聘雇外国人工作不得妨碍本国人的就业机会、劳动条件、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定。所以就业服务法第55条另外规定，雇主聘雇移工应该缴纳就业安定费，作为加强办理有关促进国民就业、提升劳工福祉以及处理有关外国人聘雇管理事务之用哦。那么在就业安定费常常可以看到有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好，首先是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的寄送、缴费的期限以及预期缴纳的问题。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是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中旬来寄送缴款通知单，通知雇主在该月的25号之前缴纳该期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如果预期未缴纳的话呢，将在3月、6月、9月、12月中旬寄送挂号信的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宽限期满日是每年2月、5月、8月、11月的25号加30天 为宽限期满日，如果宽限期满当日是礼拜六、礼拜天或国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的话，那就以他次日为宽限期满日，如果逾期就会产生滞纳金哦。而如果你已经超过缴纳宽限期满日，还是可以拿原缴款或催缴通知单到各缴款通路来做缴纳，并依照规定加征滞纳金哦。那就业安定费缴纳的方式是什么呢？雇主聘雇外国人就业安定费缴纳方式您可以参考，比方呢，像你拿账单到各缴款通路，比方四大超商、美联社、台新银行、农渔会、邮局以现金缴费。还有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的外国人来台工作注意事项底下的外国人工作期间注意事项含转换，还有再来就是选定定期缴交就业安定费，就业安定费网页补单补印缴款单缴费，或者采取银行汇款或 ATM 转账方式来做缴费。好，这是必须要自付手续费哦。还有你可以申请金融机构的自动扣款，只限线上申办，限扣本人的账户，或者你可以到邮局临柜申办，邮局存部自动扣缴。还有你可以透过全国缴费网 e-bill 网站来到它的 menu， 就是在底下找到政府机关相关的费用，再找到就业安定费。好，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使用晶片金融卡，不过这需要读卡机，不限本人的晶片金融卡，或者你要使用活期性存款账户，这就必须限雇主本人的账户来进行缴费了。还有您也可以使用像台湾 Pay、 BB 缴、 iPay Money 或 Line Pay 四种行动支付平台，以行动支付的方式来做缴纳。你可以拿着这个账单到四大超商、 Seven、 全家、莱尔富、 OK 以信用卡缴费，另外各家超商配合的国内银行信用卡以超商公告为主哦。另外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和申办方式又是谁呢？好，我们来看到这是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三项的规定，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看护工作的雇主或被看护者，你要具有下列任何一个社会福利资格，那你就免缴就业安定费。比方第一个是低收入户，再来中低收入户，第三领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者，还有领有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者。还有每期就业安定费账单印制前会依照卫生福利部提供的社会福利资格的资料，主动呢勾稽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雇主，符合资格者将自动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减免结果如果没有新增账务，那就不再计发账单。不过雇主如果对勾稽结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检具申诉书或雇主或被看护者符合刚刚提到的这四种社会福利资格任何一种的证明文件来提出申诉哦。还有聘雇移工缴纳就业安定费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明要来了解呢？好，我们来看到依照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71条第一项的规定，雇主依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一项规定缴纳就业安定费者，应从聘雇的外国人入国的第二天或接续聘雇日起到聘雇许可届满日或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 按聘雇外国人从事的行业别、人数以及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二项锁定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来计算当季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哦。还有就业安定费都已经缴清了，为什么还收到滞纳金呢？好，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五项的规定，雇主没有依照规定期限缴纳就业安定费的，得宽限30天。在宽限期满还是没有缴纳的，从宽限期满的第二天开始到你完成缴纳前一天为止，每超过一天加征他未缴就业安定费 0.3% 的滞纳金，但以其未缴的就业安定费 30% 为限额。还有就业安定费如果有逾期超过了宽限期满日而没有缴纳的，那会并入下一期的账单当中通知雇主缴纳。然而这个该逾期缴纳费用是依前项规定已开始加征滞纳金者，必须计算到完成缴纳前一天或加征到未缴纳金额 30% 为止，并且会在下一期的账单里把确定金额列出来哦。好，举例来说，有一位雇主，他可能在某一期的一月到三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是6000块，但该期金额可能已经在5月25号之前缴纳了，并且经过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应该呢在6月25号之前缴纳完毕，可是雇主没有缴纳。所以呢，从6月26号开始逐日加征滞纳金，而在第一期的这个一到三月欠缴的费用6000块，和下一期就是4到6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的6000块并计，那大概就是6000加6000是12000，必须在8月25号之前要缴纳。如果你在8月24号缴纳12000元的缴清欠费，那4到6月就属于应该依限缴纳，就没有加征滞纳金。1到3月已经超过逾期缴纳，按照规定要加征6月26到8月23号，总共59天的滞纳金，也就是金额1062元，也就是应缴纳的金额6000元乘以0.3%，再乘以59天，就会在7月到9月的账单里会列出1到3月的滞纳金，就是刚刚算出来的1062元。好，如果你对就业安定费的计费啊、滞纳金啊有疑问，那该怎么办呢？您可以填写就业安定费及滞纳金申诉书，填写申诉事由，并检附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起申诉。那是不是可以约定定期扣缴就业安定费呢？当然可以啊，申请转让代缴者，如果你在1月、4月、7月、10月底之前申请，那从2月、5月、8月、11月所寄发的缴款单的当期转账扣款，但如果在2月、5月、8月、11月1号以后申请的，就会在下一期的来做转账扣款。申请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使用银行、农渔会、信用合作社账户转账扣款，不过先申请雇主本人的账户来扣款。再来一个就是您可以到申请就业安定费金融机构转账代缴网页来输入缴款人的代码、雇主暗号之后呢，你就可以点选新增授权申请，输入画面当中各项资料及详阅申请条款以后，你可以勾选我同意，然后再点选确认申请。 如果你是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转账扣缴，你要携带以下物品到任何一个邮局临柜来做申办。要带什么东西呢？包括印章或身份证明，还有储金簿，划拨账户就不用付了。另外还有近期缴款单的银本。好，这是您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来转账扣缴就业安定费必须要带的东西哦。还有自然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有哪些方式呢？第一个，划账到雇主账户，你必须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申请书上要签名盖章，还包括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还有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金融机构的名称、分行或支局名称、账号以及户名。还有开立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这是仅限存入雇主账户，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必须签名盖章并注明要开支票，还有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如果你开立取消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采用这个方式的话，民众在接获劳动力发展署通知后，要亲自到新庄劳动力发展署的秘书室领取支票，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雇主身份证正反面的影本和说明书。好，这些请您了解一下。还有法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减负的文件又是什么呢？好，必须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这是有公司或养护机构以及渔船，那必须要加盖大小章，还有雇主身份证明文件，就是公司是变更事项登记卡，渔船的话是渔业执照或箱网养殖渔业区划渔业权执照或箱网养殖入渔证明，养护机构呢则是立案证书或开业执照。还有要带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银行的名称、分行名称、账号和户名。那如果您的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要变更，那要怎么变更呢？您可以填写雇主聘雇外国人申请书，就是资料异动，您可以勾选变更家庭及渔船类雇主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还有变更农林牧渔温养殖工作类雇主填具所欲变更的账单地址，并减负身份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出申请。到非属自然人的雇主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必须和盈利事业登记证或变更事项登记表登载地址相符，才可以办理变更哦。那家庭雇主呢，您就可以利用自然人凭证和读卡机，在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依照身份别登录之后呢，点选案件申请，还有异动就业安定费地址，并输入各项栏位的资料，再点选资料送审，就可以完成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的变更哦。好，这是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的变更方式。那就业安定费是算到哪一天？移工已经被仲介带走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缴交就业安定费了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4项以及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46条之2的规定，如果雇主聘雇的移工有连续旷职3日失去联系或聘雇关系终止的事情发生，而且经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者，就业安定费只计算到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还有，如果移工只是交由仲介公司代为管理， 然而在移工经劳动部许可转出到其他雇主或出国之前，原雇主还是必须要缴纳就业安定费，而不是被仲介公司带走就可以免缴纳哦。那就业安定费缴费以后，是不是提供缴费证明呢？依照国库法施行细则第22条，中央政府各机关自行收纳汇解国库的收入，应自发收据，但有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构或法人代收，那么他自具于缴款人的就不用自发。因就业安定费收缴是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关或法人代收就业安定费，该受委托机关都应已经有制作收据给缴款人，所以就不用再另行自发收据，这是环保节能省纸哦。好，如果雇主还是有索取缴费证明的需求，您可以拿雇主本人、就自然人雇主适用或授权使用者、法人雇主适用的自然人凭证，直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全球资讯网站的业务专区底下的移工事务，再选填就业安定费。好，在就业安定费缴交查询缴费证明及相关书表的网页自行查询或下载缴费证明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呢在就业安定费有人提出的相关的问题哦。好，我们刚刚有特别也提到了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哦，弱势家庭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可免缴就业安定费。劳动部说，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者被看护者本身如果符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或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资格，可以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而依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8款到第10款规定，工作应缴纳就业安定费，为为了减轻弱势族群家庭照顾经济的负担，针对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被看护者，如果是依社会救助法所列册的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依老人福利法授权订定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发给办法领有老人生活津贴者，或依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授权订定的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发给办法规定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家庭总收入及财产符合标准领有生活补助费者，可以免缴纳每个月新台币2000元的就业安定费哦。而劳动部表示，在每季寄发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之前呢，都会主动勾稽雇主或被看护者是否符合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符合资格的雇主将直接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不需要民众申请哦。但如果社会福利资格因申请时间差等原因导致没有被勾稽到而收到了缴款通知单，民众可以检具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区公所所开立的社会福利资格，并提具申请书向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事务中心来申请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咨询，可以电话洽询劳动部电话服务中心，电话是02-8995-6000，或者您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来查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 还有申办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环保又便利哦。为了提升服务效率跟环保效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开放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雇主利用线上或书面的方式申请电子账单，就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轻松接收缴费通知，掌握缴费资讯更及时更便利，也享受快速又安全的账单管理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提供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送到雇主指定的电子信箱，快速又便利，不用担心纸本遗失或延误收到。而且由资讯系统发送的电子账单，雇主不管你在哪里，身处何地，都可以透过网络线上及时查阅账单资讯，掌握缴费期限，大幅降低漏缴或被加征滞纳金的风险哦。此外，可以减少纸张的使用，节能又环保哦。电子账单采加密方式处理，保障账务资料的安全，有助于提升账务管理的效率，安全又便利哦，雇主可以放心的申办。劳动力发展署说，雇主可以上网连线到就业安定费缴交明细查询以及缴费证明补印网页，以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登入，点选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电子账单，填写电子邮件确认无误后，点选确认申请送出系统审核，或者您可以下载填妥申请表，传真到02-23801821，或邮寄到劳动力发展署，也可以临柜提出申请，完成审核后，系统就会寄送电子邮件确认信。雇主必须在期限内完成启用的程序，电子账单就会正式生效了。劳动力发展署说，电子账单服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你可以随时申请，随时取消，让账单管理更具效率哦。如果有电子账单或就业安定费相关的问题，雇主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来查询，或电话洽询劳动力发展署的服务电话是02-8995-6000。好，这也是我们提到呢，您可以特别透过在这当中，您可以来放心的使用，并且定期缴纳就业安定费哦。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Da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接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D 点通疑似登革热要注意什么呢？如果出现了以下的情形，要提高警觉并尽快就医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可以转知您所评估的医工。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腹痛或持续呕吐，皮肤出现了出血点或瘀斑，牙龈流血或鼻子流血，吐血或咖啡色的呕吐物，大便呈现黑色或血便，或嗜睡，意识不清或躁动，四肢冰冷苍白黏黏的，超过四到六个小时没有排尿或呼吸困难，生病期间应该要多多休息，补充水分，并依照医师指示用药，同时要防止被蚊子叮咬，避免把病毒传给其他的人哦。居家环境要请特别留意清理积水，避免成为病媒蚊滋生的地方哦。还有 LINE AD 点通也特别的提醒哦，搭车要特别的注意，别搭白牌车，保障自身的安全哦。因为一时方便或低价考量，选择搭乘私人接送车辆，但其中可能隐藏法规的风险哦。像所谓的白牌车是没有依法取得营业资格的车辆，不仅驾驶人未具职业驾照的资格，可能也没有合法的营业保障。如果搭乘途中发生事故，可能会面临保险理赔不足或无法获得完整保障的问题哦。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跟权益，请优先搭乘选择合法的计程车、多元计程车的平台、大众运输工具和合法接送服务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天灾前后要特别注意户外活动的安全哦。在台湾常有台风、豪雨或地震发生，天灾警报期间和过后，应该避免前往危险户外的地区，避免发生意外哦。所以请您避免登山健行、溪边戏水、海边观浪、夜间钓鱼或前往土石松动的区域。豪雨过后要请特别留意山区的落石、溪水暴涨、路面坍方、强风和淹水。出门之前记得先查看天气和灾防的资讯，避免外出哦。遇到了紧急状况可以拨打119紧急救援，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的专线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养成好习惯，做一个有素养的用路人哦。像车头要朝外停车更安全，提醒驾驶保持清醒专心，对礼让的驾驶表达感谢，上下车记得说谢谢，主动保护长者和小孩过马路。用路无守则要请您多留意，像是遵守路权和交通规则，彼此看见互相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跟空间，不影响他人通行，随时防卫，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多一份的礼貌，多一点的耐心，稳住心态， 冷静思考，这才是用路人最好的平安守则哦。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及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在传福音时，是否面对很大的挑战压力？我当如何行呢？一位美国姐妹的宣教士长期投入中国的宣教，她回到美国述职，挑战美国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问怎么有勇气去中国宣教呢？应该要问我怎么有勇气留在安逸的美国呢？他点燃宣教的热火。今天我们起思想阿摩斯书第七章，主题是牧人先知。上一章先知责备以色列人安逸，相信错误的末世观，追求享乐，神要重重的刑罚他们，使他们首先被掳，房屋被夺，毫无力量。这一章神启示三个意象，三个公义的刑罚，并且先知承受祭司的抹黑攻击，先知勇敢的回应。首先一到三节是第一个意象，蝗虫。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神指出三个审判的意象，首先是蝗虫。神指示先知一件事，在为王割菜之后，替王收割，正当王家土地第一期农作物已经收成，第二期的幼苗刚刚发芽的时候，是晚种的植物刚刚发芽，大约三月四月之时，当菜生长刚刚成长的时候，神预备了蝗虫来攻击。人可以夸口自己的财富经济出产丰富，但一个蝗虫之灾就可以把人所有依靠的完全打垮，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战惊呢？第二节，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蝗虫吃尽了那地所有的出产，经济立刻陷入大危机。于是先知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这个国家太弱小，又渺小又脆弱，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刑罚呢？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先知不但是领受信息勇敢传讲，先知更充满了对人深厚的爱，看见百姓受苦就向神祷告，先知这样爱人的心大大被神悦纳。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听见先知的祷告，神就后悔，意思是改变心意，心软化了，于是说这灾可以免了，这事不会发生。神的后悔不像人的后悔，人的后悔是因为思虑不周，考虑不清楚，做错决定而后悔，而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看每一件事清清楚楚，这里强调是神的怜悯。当神看到人的需要，因此改变心意，神随时等候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等候我们归向主，神在怜悯中收回刑罚。四到六节是第二个意象，关于火。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

惩罚以色列或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接下来提到第二个刑罚火灾，神又指示先知一件事，神发命令降火来惩罚以色列，神发命令呼唤招来审判的烈火，火就吞灭深渊，烧毁广大的深渊，把地下水的水源都烧干了，险些将地烧灭，把耕种地段也烧毁，从地下水燃烧到地面上一切地下地面彻底审判。前一个是蝗虫针对农作物，而火灾针对所有地面上的一切人无法逃避。第五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先知看到百姓受苦，向神祷告呼求，主耶和华，求你止息这个灾祸，雅各微弱无法承受，先知在爱中的呼求蒙神垂听。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神就改变心意，停止这个刑罚，免除这个灾祸。今天我们要在祷告中支取神为我们预备的怜悯。七到九节是第三个审判，关于准神。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主手拿准神站在其上。第三个灾是神兴起准神测量神来施行审判，神又指示先知一件事，看哪，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造的，主站在这一道按照准神建筑的墙旁边。准神原文就是谦，准神代表是神的标准，神的话语用来测量以色列是正直还是弯曲，谦可能也代表着软弱，很容易毁坏。以色列所夸耀的军事设施、国防、外交，自以为很稳固，但在神的眼中其实非常脆弱。第八节，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问先知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神期待我们仔细观看，反复思想。先知回答，我看见准神就是谦谦垂线。神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们以色列中，看哪，我把准神放在以色列中间，我要吊起谦垂线，让我的子民以色列知道他们正像一道倾斜的墙。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之中却通向灭亡。唯有上帝有绝对公平公正的标准，求神使我们降服给神，明白上帝的公义法则。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中，看见了人的罪，主必不再宽恕他们，不再放过他们，饶恕他们，不再不看他们的罪。前两个灾祸，蝗虫、火灾，在先知的带导下得以免去灾祸，但这个公义准神的刑罚，先知不再代求，因为先知知道这是神公义的法则，人无法逃避，必要承受管教，行不义的要承受不义的处罚，人绝对无法逃脱。第九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以撒的秋坛就是以撒后代敬拜的地方，就是指着以色列的圣所，包括在伯特利和但，是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为自己设立的圣所，根本不讨神喜悦。尽管他们夸耀自己是选民，是列祖的后代，但这样的敬拜是神所厌恶的。神要使他荒凉，就是荒废，被拆毁，成为废墟。神必兴起刀剑，就是敌人战争来攻击耶罗伯安的家，攻击耶罗伯安的王朝，使这个王朝倾覆。北国以色列从立国之初就违背了神，他们自设祭坛，自立祭司，不敬畏主，即便建立了强大军事力量，但国中没有上帝，这一切都是空的，都是虚空，神必会审判。第三个意象是关于准神，是神公义的标准，以此来刑罚。这里没有先知的带导，可能先知深知此罪恶极大，罪证确凿，无法逃避。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人继续坚持不走神的路，最后一天会落入被神任凭的光景，无法悔改，这是最大的悲哀。
这类审判首先针对以色列丘坛圣所，这是耶路巴安为了政治利益而建造，避免百姓跑到耶路撒冷敬拜而造出的祭坛，却不是神所设立的，当中有许多异教的掺杂污秽，神用准神来审判。有段时间我们等候神，愿神的真理准神来衡量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求主洁净怜悯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司书第七章，主题是牧人先知。前面提到了神要兴起三个审判的异象，责备这群以色列人，分别是一到三节的蝗虫，四到六节的火灾，七到九节的准神之灾，而接下来是十到十三节，伯特利的祭司攻击阿摩司先知。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阿摩司先知勇敢在伯特利这个君王所设立的祭坛之处传讲审判的信息，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先知直接宣告国家要受的审判，指责错误的敬拜，立刻引起政治宗教的群体攻击。伯特利的祭司名叫亚玛谢，他听见了阿摩司先知的话，立刻打发人向以色列君王耶罗波安报告。他扭曲了先知的信息，控告先知叛国罪，提到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在我们的国内图谋背叛你，在以色列家的正中心煽动人民背叛君王。伯特利的祭司高抬自己，以为伯特利这个城市信仰中心是以色列的正中心，而先知的话语在挑战宗教的权威、政治的权威，该死。仔细看先知的信息，强调的是百姓要悔改，先知对百姓充满了慈爱，但敌人就是有办法找到画饼来攻击、抹黑他，用叛国罪来指控先知，这是恶者的伎俩。你我不要害怕，这一切控告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你我只管勇敢刚强。祭司控告阿摩司，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这国家不能容忍阿摩司所说的话，他的言论对国家是不利的。显然祭司的思维根本不敬畏神，他根本不把神怎么看、神的标准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对国家有没有好处，根本的讲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作为判断的标准。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讲得头头是道，但都是谎言，必归虚空。这里阿摩司面对政治的攻击，一状告到君王面前，信仰的攻击，伯特利的祭司起来攻击他。第十一节，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祭司挑出先知预言中攻击国家的话，以此断章取义，先知的信息重点是要悔改，否则神会刑罚。但祭司跳掉了悔改的信息，直接提到耶罗波安君王要被刀杀，以色列众人要被掳去离开这地方，以此控告阿摩司犯了侮辱国家元首罪、煽动叛乱罪、煽动谋杀，是叛国罪、教唆杀人罪。撒旦魔鬼喜欢断章取义，让人在错误的讯息、错误的前提下认为神的话不可信、不可靠，这是恶者的抹黑和攻击，我们要谨慎面对，勇敢来打福音的仗。十二节，亚玛谢又对阿摩司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前文是祭司给君王的话控告先知阿摩司，接下来是祭司直接恐吓先知，威胁他，要他害怕，要他不要再讲神的话。祭司亚玛谢对先知说，你这先见啊，你这先知见异象的人，带着轻蔑不屑的态度称呼阿摩司，你这个乱讲神的话来骗吃骗喝的神棍，你逃回你的家，逃往犹大去吧，在那里糊口，回家去找口饭吃，去向他们讲，让他们供应你，不要在这里招摇撞骗，神棍骗钱，在这里乱说预言，假借神的名义敛财。这里祭司抹黑先知的身份，你不过是神棍，根本不是传讲神话语，也抹黑先知的动机，你来这里不过是为了蹭流量，为了赚钱，根本不是为了神，你赶快滚回你的家吧，这里不欢迎你。十三节，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祭司警告先知，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不要再说教，不要再假借神的名义来说话，我们这里有王的圣所、王的宫殿，有王国的圣殿、国家的敬拜中心，我们有我们的圣殿、祭司信仰系统，不需要你多事，不需要你外人来说长道短。
人以自己所拥有的为夸口，异教异端也有自己的经典圣殿神职人员，应有尽有，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因此认为我们不需要神的启示，不需要你来责备我们，人自己以为所拥有的安全，因此拒绝神的真理。14-17节是阿摩斯先知的回应。14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前文祭司抹黑阿摩斯，提到你不过是先见乱讲异象的人。阿摩斯清楚地回应他，我原本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不是职业先知，不是先知学校受训的，不是先知的学生，不像你们是官方所设立的组织职分，我不是。二者抹黑阿摩斯，你不过是乱看异象的人。他立刻回应，我的身份不像你所说的是职业先知，我不是靠讲神的话来糊口的人，我是牧人，牧羊人，修理桑树，整理无花果，看守桑树，牧人同时间做农夫，整理农作物。正如彼得提醒服侍主的人，我们服侍主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要为钱奔跑，要为神的话来奔跑，为神的真理来奔跑。这里看到神拣选的奇妙，神可以使用一个小农夫跨越国境，跨越文化背景传讲神的话，相信他是一个积极预备自己的人，他对国际关系很熟悉，对神的话语很了解，对当时整个信仰很清楚的掌握，使他预备好成为神的仆人。15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就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先知说，我的职业不是职业先知，是神的话临到了我，神选召我，神选取呼叫了我，神呼召我不跟从羊群，离开过去的生活，例行的牧羊农夫的生活，而起来领受神的话。今天神也感动神的子民，不跟从羊群，不跟随世俗价值文化，不走赚钱的路，而走向服侍神、传扬神话语的路。神对先知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神的话语临到阿摩斯，为的是让他起来传扬见证福音。今天神乐意对我们说话，神说话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代言人，诉说神的真理怜悯。我们要清楚领受，勇敢传讲，即便人拒绝抵挡攻击，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害怕。16节，亚玛谢亚，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迦低下预言。先知提醒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过去你听君王的话，众人的话，如今你要听见神清楚责备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不要向雅各家低下预言，就是宣讲预言。这里的低下很可能是祭司用不屑的口吻说，先知讲话是口沫横飞，乱喷口水，很激动的传讲，用这样的方式来嘲笑先知。当人拒绝听神的话，神不再用言语来说话，而用敌人的刀来说话。17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伯特利祭司拒绝聆听神的启示，拒绝先知的话，这里神清楚宣告了审判，你的妻子要在城中做妓女，儿女死在刀下，死于非命，在战场上死亡。人拒绝听神的话，拒绝悔改，当人失去神的荣耀，落入羞愧，妻子成为妓女，儿女死亡。我们思想间许多教会流失青年人，一方面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我们要起来警醒守望祷告；二方面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如何教导孩子，我们自己遵行神的话吗？我们自己真实的敬畏神爱神吗？如果我们这一代都不爱主，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孩子遵循神的话语呢？难怪下一代会流失，求主让我们悔改。你们的土地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们的土地被人丈量瓜分归给敌人，你们必死在污秽之地，不洁之地，客死异乡。祭司的职分就帮助百姓分辨洁净和不洁净，这是他们的专业，但他们自己却成为不洁净的，死在不洁净的地方，这是很大的羞辱。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当人不听神的话，神精准的刑罚临到。
阿姆斯先知非常勇敢，面对国家机器的反对威胁，发出通缉令，他没有退后，他勇敢传讲诉说神的话，把个人的性命安危放在一边，忠心完成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榜样。面对抵挡真理人，我们是否预备好勇敢传讲抵挡真理人所要面对的审判？不怕王怒，不怕批判，不怕损失，坚守真理，这样的人才可以被上帝使用。要解第十五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就是让我们不跟随世俗，领受神的话，勇敢传讲。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乐意拣选我们做神的子民，神的仆人，呼求主使我们一方面积极预备自己合乎主用，各方面我们也祷告等候主的呼召，或全职或在职，总成为神的见证人。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七章，勇敢讲真理，爱中祷告，领受信息，勇敢传讲。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创世纪一章二节，空虚混沌最基本的意思是荒芜荒凉，混乱无序，也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凄凉可怕的旷野。颜面黑暗，表面在深水之上，一团可怕很深的黑暗。神的灵也可以翻译成神的风，可以说就是灵风吹来。在这样凄凉荒凉荒芜可悲混乱无序的光景中，圣灵带来光，生命不断提升的生命，滋生生养，井然有序。晚上早晨，六天创造之功与安息，美好的节奏，创造的开始，在宇宙中看见灵风吹来，运行奇妙的创造故事。其实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的情况，其不常常也是我们的心灵家庭甚至教会的状况。在我过往80多年的生涯，接近60年的侍奉，常常经历不同层次的空虚混沌颜面黑暗。若不是神的帮助，神的灵的运行，我总是无法脱身，无法看见希望。感谢神，在圣灵的运行中，看见个人、家庭、教会、国度一线光明，希望生机。以赛亚书提到，等圣灵从上浇灌，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成为我们新造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欢迎渴慕圣灵，使我们生命改变，刚强代替软弱，丰盛代替空虚，喜乐代替忧伤，有序代替混乱，复兴代替荒凉，盼望代替绝望。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人在比利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鸽子跟一只燕子捉来，将它们带往城外235公里的地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把它们放走，让它们自行飞回原来的地方。结果燕子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城里头，速度比一般汽车还快了一倍。鸽子则是用了4个多小时才飞回来。燕子可以飞这么快，原来这只燕子是从燕巢中捉来的，燕巢里还留下了几只等它喂哺照顾的小燕子。它为了爱它的儿女，所以拼命飞回自己的燕巢去。出于爱，沉重的工作也变得轻省，出于责任的工作，轻省也显得沉重。爱使我们看不见艰难，只会拼命尽全力。基于责任，只会想着如何可以省点功夫。出于爱，就会想如何可以多做一点，即使没有要求的，也不介意去多做。对于老师们，教学工作是出于责任还是爱心呢？即使工作有多艰难，你还会愿意给学生多一点爱和耐性吗？父子之间相爱本是出于天性，如果要讲究利害关系，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夫妻结合本是出于爱情，如果以经济为条件，就失去了相爱的本意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人人都以为受苦是一种磨难、打击和损失，不知道受苦其实是一种获得、领悟与生命的再造。一个人生活得太顺利，免不了自高自大、任所欲为；一个人生活得太富足，免不了骄奢傲慢、崇尚奢华。生命如果没有一点波折、一点阻碍，人就很容易沉溺在自我满足的世界里，无法超越精进，而生命的停顿就是死亡。受苦虽然有的时候痛彻心扉，却能够刺激我们神志清明、性灵觉醒，在痛定思痛以后，可以教会我们、教养我们的内涵，修正行为，调适自己在与天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就是一种进步，一种成长。我们受苦有时候是因为违反自然律，放荡酒色、暴饮暴食，肠胃一定受损，身体吃亏；舍弃大路而就险境，出事的豁然率也必然增加。你不遵守自然的法则，上天也往往借此提醒警告，免得因为我们的愚鲁无知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和损失。我们犯错，不论是无心或者有意，最后都必然去承受错误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一种教诲管束，或者是上天给我们惩罚，好叫我们醒悟，及时回头。因此，受苦也往往在无形中化解了生命中许多未见的挚爱困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通达睿智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家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掌管天下以前，要先能管理自己的家。圣经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讲音电台与您共勉，当用圣经的原则教养子女，使他们一生走当行的道，美好并蒙福的家庭指日可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嗯，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最近爆发了那么一则的新闻事件哈，就是跟美国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有关系啊。刚开始我还没仔细去看这则新闻，只是听说，哎呀，是不是这个船上的这个有一位官兵哈就跳海轻生哈，不还好，就是被救了这样子。我想奇怪，为什么他们会跳海呢？后来开始追踪这个新闻才知道，就说因为他们长期都待在这艘这个航空母舰上头都没有靠岸哈，所以等于都一艘船都在海上哈飘荡200多天了，286天，像算算很可怕，差不多有将近十个月哈，9个多月的时间，那是非常长，就好像一个妈妈怀孕到生产那种时间一样哈。那可是呢，在这个新闻呢里面，他就开始报道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最主要就是说他是在去年底哈，就是离开木港以后去执行任务，中间呢又接到就是说中东情势紧张，所以又转过去哈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海上也会有些补给嘛，可是都是在这个海上补给，没有靠岸补给哈。所以呢，长期下来呢，在这艘航空母舰上面就出现这个食物的品质不佳，你想想看到这个冷冻食物吃久了，那你想想看，冷冻280几天的食物哈，吃的当然不新鲜了，而且可能很多食物青菜啊水果这些搞不好都已经吃完了，又缺水啊，淋浴间又发霉等等的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就爆发出来说有人忍受不了这种压力哈，就后来就跳海了哈。当然后来美国官方哈就是又否认说啊没有这种事情什么的哈。可是为什么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缘故回到岸上以后，好像又好像要被处罚这样感觉哈。可是不管怎么讲哦，从这个新闻事件哈，我们就可以想到一点哈，就有人就丢那么一个问题在网络上问大家，他说如果你连续上班286天啊，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的？因为这艘航空母舰终于靠岸了哈，就让这些官兵可以休息5天了。可问题是他们在船上的时候就是连续服勤嘛，因为在船上这个在这个走动之间嘛，有时候还要去执行任务什么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要轮值啊，再加上空间又狭小。啊，不管你是在哪个岗位上轮值啊，真的的确很不舒服。再加上你是等于说你在那里又不能够违抗命令啊，等于你是这个主管老板下令啊，你要做什么什么的，你也不能反抗。问题是，而且那么小个空间啊，有的人那个跳海是受不了啊。当然他不会是想要游到岸上去哈。所以如果我们将心比心啊，就可以想象得出来哈。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就像有的人在海上漂流很久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获救哈，也是一样，到最后是不是那个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一般哈？所以我们待会来谈一谈啊，在职场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因应呢？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真认真努力是应该的，可是过了头哈，对身心灵就会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哈。就像我们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美国林肯号的航空母舰哈，如果这个林肯总统还在世哦，知道以他为命名的这个艘航空母舰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会有何评价哈。当然有的人说啊，这个战争时期啊，都难免会碰到这样。可问题是呢，现在并没有严重到那个哈，必须就长期啊待在这个军舰上哈。那如果是那种潜水艇啊，你看长期在海底啊，那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得到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许说一些风凉话，说哎呀，那什么了不起啊，或怎么样。还有人甚至于讲说，哎呀，那个如果是在游轮上200多天，巴不得在上面都不要下来。我说你讲这种话什么意思啊？啊，你去游轮上，你去坐坐看好了，坐200多天哈，那个游轮哈，其实也是大部分时间在海上的。然后靠岸了也只是玩一下，然后又上船，其实你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船上的。像我就不喜欢坐游轮啊去旅行啊，我是觉得看出去就是一片汪洋啊，天天就在看这个天地线，看这个海平线，看日出看日落的。刚开始可能觉得稀奇啊，因为毕竟呢你在一个长期被束缚啊，这个在一个空间当中的时候，那真的很不舒服哈。就像人家说，前一阵子不是流行啊，有的人去盖一些出租屋啊，都盖那种所谓的这种那种的所谓的像那个一个茧一样的那种的空间哈，就像胶囊式的那种的旅馆哈。所以有的人呢就说没有钱去租一个比较大的房子啊，大概少也要7000-8000、10000多块哈。那有的人就是租那种公寓的哈，就一层隔了好多间的哈，那个都用夹板去隔间的哈，就深喜可闻的哈而且呢又热又什么的哈，那一个月租金也要好几千块钱，所以有的人干脆就去住那种所谓的胶囊旅馆哦，反正就爬进床里面去哈，就在里面睡觉哈反正现在一般人睡前就会滑手机干嘛的哈，所以他说白天反正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换衣服就去上班去了哈，所以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可是长期啊，人在这样的一个这种压缩空间里面，其实真的很不舒服，因为你坐起来那个脑袋可能就碰到顶了哈。我还记得我很多年前呢，看中了一个小套房哈，那11平的空间哈，它是挑高4.2米的哈。那时候我就想啊，买了以后当工作室什么的。后来那个对它整个的平数也不大嘛，可是我一个朋友，我就请他来帮我设计装潢，他就说你最好不要买这里啊，他说你这样从头到尾哈，2步路就走到了，空间那么狭小，你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待久了真的会受不了哈。可是我认为说啊，那个比较便宜嘛，这个300-400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哈，这个不用太多的钱嘛，而且只是一个工作室。可是后来呢，我就没听他的劝，还是装潢了，还是用了。到最后呢，真的发现那个空间实在太狭小，再加上呢，后来也是手头有点紧哈，就是赔钱也把那个小套房给卖掉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处过那样的一种的密闭的狭窄的空间，你就能够感受得到那种的痛苦难过哈。就好像有的人犯罪犯刑关到监牢里面去也是一样有的是重刑犯的哈，可能更辛苦哈，不像有些人哈这个大概官阶比较高嘛住到监牢里面去还可以有电视看的，还可以怎么样的哈？那个我就不去讲了，我要讲一般的人关在监牢里面去，也等于在狭小空间，所以每天等到要放风时刻，哇，他们都总是觉得好开心啊，还可以呼吸到这种新鲜的空气啊，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你没有真的实际上被这禁锢在那样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去感受那种的辛苦跟那个痛苦哈。所以有时候像有人在海上讨生活的，像渔夫啦水手啦，甚至于海军啦， 或甚至于像这个桃海人啊，像我几个舅舅都是船员这样子的哈，真的，他们即使也许在船上时间不长，可是有的时候也要那个一两个月哈，这是近洋的哈，这个远洋渔船时间更久，大概偶尔会去靠岸哈，去补给一下哈，等等，可是大部分时间真的就在海上，所以我也是觉得哈，那时候觉得啊，他们都可以这样漂洋过海哈，还羡慕他们可以这样去冒险一样的。可事实上慢慢长大以后，你就能够体会到他们在那个空间里面工作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针对这个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286天都没有靠岸，这个船上的人不管他们到底有没有受不了而跳海，我觉得那都是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如果真正的在那个战争的时候，大家不得已可能要奔赴战场，可能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休息。可是我想任何一份工作都不能够让人家这样子没日没夜的没止没休的这样工作。我就会想到之前也发生过一个职场霸凌事件，有没有一个当主管的就凌虐这个部署就是规定他一直给他不停工作让他这个几乎都没办法休息每天都要上班上到很晚才能回家那的确是长期下来那是谁也受不了的。像我记得我以前在杂志社上班也是一样每次都要工作到很晚，那做不完还得带回家，回到家继续做，做完了工作还得自己写稿。可是那个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甘愿如此，那你是被迫的被动的。譬如说那些在军舰上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离开，而且分派的任务他也得去执勤所以像这种 那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说在话，当你在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是真的会导致我们这样长期在一个密闭空间呢？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那种监狱那个是因为犯了错犯了刑法被迫，不是被迫，那是被判了刑嘛，要去关到里面去。可是如果是自己的工作在职场当中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职场刚开始的时候，你自己都要想清楚。因为有的人会认为说没关系，年轻嘛，就拼一下吧能够赚多钱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不是说赚钱就好了，你还是要去想健康很重要。有的时候年轻还好，有的时候到了进入到这个壮年以后身体的健康可能开始走下坡，或者是你长期这样子熬夜下来，长期透支那真的受不了。我知道像大家年轻的时候能够熬几个夜像我一个朋友很厉害耶，他可以熬这个72小时不睡觉这个工作不过呢，我想有的人是可能特异体质，可一般人来讲每天还是要休息的嘛，太阳月亮这个轮流转的那像白天黑夜也是一样，就告诉我们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嘛。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该休息要休息，因为我们第二天起来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所以当你进入到一个职场，你发现那个工作真的就是会让你没日没夜的。我记得我女儿那时候从美国这个念了硕士回来以后他也是进到不错的公司这个职场。可是问题是很大的缺点就是那个工作几乎都要到夜里一两点，所以刚开始我们不放心嘛，一个女生自己下班那么晚回来，所以我跟我先生我们都会开车去接她。可是维持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们都快受不了，因为你变成我们每天都熬到那么晚才睡觉那可是我女儿说没办法，她说那种行业里面，她说她那种行业同样性质的公司都排名前几名的，她几个公司都轮流去过，本来是想说看有没有可以工作稍微时间正常一点的，就他说都是一样可是他那时候年轻还好，可是也付上代价了，会影响到他在这个 MC 方面。这就像有些空服员也是一样他在飞机上执勤那有的时候是到夜里我们做乘客的人可以睡觉，他们虽然有时候也可以休息一下，可是还是很多时候都要工作的，所以他那个等于也是在日夜颠倒这个时差也是混乱的当中所以也会影响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女生会影响这样妇科的问题，说不定也影响以后的怀孕生子
那男生也是一样，有人说长期这样熬夜会不会也导致这个精子会比较衰弱，或甚至于精子数量会减少等等，这就是在健康上的。当然有的人也会影响到所谓的肝脏了，还有的人可能就是饮食变得不正常，可能会引起这个肠胃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啊。甚至有的人他就说，好吧，我这个工作就是他的收入高嘛，那我只是设定一个短期，有的人可能我就两年吧啊，然后只要到了假日啊就一定休息。像我儿子那个工作也是一样，平常都是八九点才回家，也是很累啊。所以他到礼拜礼拜天啊，能够在家里休息，或是有时候我看他到我们家里来接孙子，他就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我们都不去吵他，让他能够多休息。所以说，如果你的周间是这样上班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懂得去安排啊休闲的时间。譬如说周末周日，如果还要再去应付客户，陪着什么客户打高尔夫球，有时候还要去应酬什么的，那就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哈。所以我就记得曾经有人就这样子，他在这个极度透支的情况之下，他是想啊维持健康，结果他还去运动，结果就在运动的时候倒下来了。因为医生就提醒过说，如果你的身体是在长期透支的情况之下，运动也是会消耗体力的，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去运动啊维持身体的健康，其实这样是反其道而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职场单元特别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提醒大家，虽然我们可能不会286天都在军舰上面工作，好的没办法靠岸，可是如果这种状况移到陆地上来讲，如果我们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当中一直持续不断的工作，每天的熬夜加班熬夜加班，你身体健康能够维持多久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天使加油站这个单元特别就是从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这个工作时间超长啊，这个军舰都一直没有靠岸哈，让这个军官们也海军们哈，可能都快受不了了。不要说船上的这个饮食啦、设备啦、一些的用品哈，这个可能都受到影响哈。你想想看哈，真的，有的人说啊，好喜欢吃鱼、吃海鲜哈，那就像那个这个渔船出海一样，可能他们在船上啊，这个打捞鱼啊，要吃海鲜是最容易的，可能带去的肉很快都吃完了哈。所以有的人真的下了船以后，看到海鲜就怕哈，这样。所以你要去体谅到在那种环境之下哈，所以你就事前哈，就我刚刚就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刚毕业了，或者是换工作什么的哈，都要去了解那个工作性质，而且事先也可以问清楚，因为你事先问清楚，你心里有这样准备，你愿意嘛？而不是说你去了以后，然后才发现哇，这个公司怎么常常加班，有的还很过分的加班没有加班费的。那像这种状况，你又说想心里想又不能才来就辞掉，而且这个工作也不错。所以说如果一旦是这样的话，你自己就告诉自己你要设定时间，譬如说工作期长到底多久，就好像这个爱情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人一直拖着你说哎呀明年再说了，什么时候结婚明年再说了，哎呀等我存够钱了，等我工作稳定了，等我升官了，这个不能够无限期的等下去，还是要设定一个时间。如果他每次都用这个理由，就表示说他根本没打算跟你结婚，那你就设定一个时间啊，两年还是多久。工作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工作对你来讲就几乎都是这样无休无止的加班加班，然后呢可能也许这个工作的环境就是等于都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甚至有些工作的环境不是那么的理想，有些呢还会给员工有些休闲的地方啊，可以去打打乒乓球啦，或是到这个露台去透透气啦，甚至也允许他们有个那个 tea time 的时间啊，可以喝喝咖啡什么的这样喘口气的。但有些就没有，尤其像你知道有些工作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经历过，就是类似这种实验室的工作，或者是做食品研究的，他们那种因为他们那很麻烦，这个进去的时候都要穿那个无菌服，有的要整个都要消毒过，所以进去以后有的人都憋着你知道吧，都不敢喝水就不敢那个吃太多东西，怕要上厕所很麻烦，所以都憋着。所以你说你看他们这样长期下来，是不是连泌尿系统都会受影响所以像这种也是一样，他一进去可能也都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出来。那有的人是忙着在做实验，可能那个实验刚好在进到一个关键期这个数据快要跑出来了或甚至于呢研究已经几乎要出现成果了什么的他就没办法离开那个实验室，甚至有时候都工作到很晚，有的人就留在实验室旁边这样休息一下，就等于很长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使用一些什么有关药品啦或者是一些都必须要经过实验室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感谢那些长期埋首在实验室当中的人，因为就是他们这样子没日没夜不眠不休的这样的工作然后换得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种的便利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刚刚讲的是说，你在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要先了解你的工作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工作时长那么长，那如果是有合理的回报，或者说一段时间像有的在赶一个案子或怎么样的像我记得我女儿那时候虽然工作都很晚可是他们只要一个案子忙过了，或甚至于去参加比稿什么的，后来获选了以后呢公司都会给他们放个假让他们可以休息一下，而且他们每一年的公司的福利都很好都有到国外去旅行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像这种就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有相对的一个休息时间。可是如果没有呢，如果公司没有这样排定这种休息时间，你就要自己懂得去安排那这种休息当然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就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那休息放松的时间其实有
有很多是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去安排的，譬如说平常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或者在上班的、中间的时候，或者是呢你在休闲假日的时候呢，那个都要懂得我们怎么样的去安排，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认真努力工作之余，我们要懂得自己顾好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就今天是针对这个林肯号，这个286天都在海上没有靠岸这件事情，实在是如果我们自己去尝试过就知道，那会让人发疯的这样。所以我一直不喜欢坐船的，坐这个游轮旅行如果是一两天的，譬如说我那去北欧从这个应该是我记得是瑞典嘛，瑞典坐到挪威去我觉得这样子的距离你还能接受所以想想看，在工作当中也是依然如此。所以如果你事先了解这个公司这个工作的性质你自己要去考虑。如果你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理想，不能够长期熬夜的，你可能薪水再高，可能大概也没办法去接受。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你可能也许要平常有好的运动习惯，把自己锻炼好了以后再去接受这样一个工作。要不然呢，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一定要有好的这个休闲习惯因为有时候有人认为说在公司上班就这样子嘛，但也没什么好休息的。可是我觉得还是有，譬如说如果公司是早上工作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有休息时间有 break time，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有一个 tea time 之后，那你就好好的去把握有的人就是他会像我一个朋友就讲，他就很会，他已经做到总裁了，是忙得不可开交。他说他每次都是抓这个零碎时间，而且呢他很厉害，他可以眼睛闭上就睡着，你知道。他说有时候真的就睡个三五分钟他说都帮助都不小。那即使睡不着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就是闭眼休息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有那种眼罩，可以弄热敷的眼罩怎么样，也可以让眼睛放松。要不然呢你就自己就是做一些这个眼部的按摩什么的那最好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做到主管级，不用讲，办公室可以放一个半躺椅。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自己就靠着椅子就是稍微的小憩片刻不一定就说哇灌了咖啡什么的，这些你长久的喝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其实不见得好。那还有中午在午休的时候呢，有的人就会选择说我不去吃大鱼大肉，因为你吃的胃不负担太重的时候，对身体来讲也不好，而且呢你下午会上班也没有精神。要不然中午就可能吃一个像人家说现在流行那种健康餐酥飞鸡用鸡胸肉什么的，要不然就是那个比较好一点的那种总会三明治也都可以让自己，然后配上这个水果什么沙拉的等等的能够有一个白煮蛋的营养应该就够了。然后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再怎么样讲中午午休时间有的公司是一点钟上班的，早期还有一点半上班的，现在大概都一点上班的，也有的甚至于更短十二点半就上班，只有午休半个小时，你自己就要去安排。能够人家说午睡能够休息个15分钟其实就足够了，你知道吗？也不要太久，太久了人就会累就会疲倦下去。那你就休息那个时间一定要把握，要不然你就可能要去找个僻静的角落，你知道在公司什么地方是可以的。有的人甚至于他可以找个咖啡店，让自己可以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休息，吃份简餐什么的，这样也 OK 这样子那到了那个下班回家的时候呢，我觉得像这种如果你真的工作都是长时间这样子的熬夜加班什么的我觉得最好就尽量不要骑机车，你知道吗也不要开车，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下晃神这个很危险。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在这个嘉音电台节目是每天晚上2个小时，从11点到1点，哇，那个很累，你知道吗？每次有的虽然是可以事先预录，有些是做现场的，那有时候录完了我就回家开车。我记得有一次最危险了，因为我都走新生高架，新生高架以后在建潭那边它就会下去，对不对？然后再走那个往那个圆山那边走过去走那个中山北路什么的。然后你知道吗，我竟然有一次就是从嘉音电台这样出去以后开车然后上高架，上了新生高架以后我就进入到那种半昏迷状况，然后突然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我已经在下桥
下新生高架，然后已经要到建潭了，然后我就吓死了，我说我刚刚是怎么开车开到这里的，表示我是在下意识开车，然后可能也许眼睛是张开的，人是睡着的，不知道，我真的那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我心里想，那一次如果沿路不管我去追撞别人，别人撞我，我可能都不知道，就在那个车祸当中啊，说不定就是这个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子哦。所以我在想说，真的，如果你在那种很疲累，尤其下班的时候，你耗了一天的心神，你在开车哈，尤其下班的时候又碰到塞车什么，那都很危险。像台北现在来讲，一般来讲啊，捷运也算是很方便的哈，那也许就是可以搭个捷运嘛，转个公车或什么的哈，等等的，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保险的方式。那如果回到家以后哈，家里如果是先回家的是太太，或是有妈妈在家里，像我们家就是我做饭了。所以儿子媳妇他们下了班都可以有饭可以吃哦。所以你看啊，如果你不是要负责下厨的，回到家就赶快用最快的速度赶快换一身轻松的衣服啊，西装啊领带那些都拿掉啊，让自己可以彻底的放松下来。如果有孩子啊，跟孩子讲一下，爸爸要休息一下，妈妈要先休息一下，这样子他们不要吵你啊，就是你要自己去掌握这个每个零碎的时间啊，让自己能够休息的够，尤其到了晚上以后，不要在那边滑手机啦，还在玩游戏啦，不要再做那些很伤神伤脑的那些事情，让自己好好休息。如果真的要玩这些，我觉得周末假日的时候再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说你在休息时间自己知道怎么样的去安排，让自己可以足够的放松。我记得像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每次都很累，可是我中午午休的时候我一定会出去吃个饭，然后呢在公司附近的提防哈，就这样散步走一走，一方面消食嘛，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就离开那个密闭的空间，到外面去喘口气，这样子。我觉得像这种哈，就是必须要去做到的。就像有时候我为了赶录节目，有一阵子是在嘉音电台录音啊，一进录音室啊，有时候连录几集节目，所以我在中间的时候录个两集什么，我一定会出来透透气在有窗子的地方打开窗子透透气，这都是一个能够疏解那个累积在身体里的压力的好方法哈。因为说实话，现在人进入到职场中哈，其实我们愿意工作付出劳力都是蛮拼的哈。所以我只要看我自己的儿子女儿就知道，那上班时间都很长。像媳妇也是一样，虽然她是在家里教课，在音乐教室教钢琴小提琴的，她也是一样，也非常忙碌。所以我就一直劝他们，就说要懂得找时间休息哈。因为你现在都还在中年，四五十岁的时候你还要到老年呢，不要到现在不保养好，到了老年以后就是这个疾病缠身呢，非常的辛苦。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谈谈职场的这个保养之道、休憩之道，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咯。上帝祝福大家身心灵健康，明天再聊。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我今天在节目开始再次听人生魔法师来变魔术了。这是人生艺术工作者 Bobby McFerrin 在2013年的时刻发表的一套专辑 Spirit You All， 这其中的 K 成曲呢，他找来了当时刚出道不久的这个 Double Bass 演奏家，也是一个很棒的歌者 Asparasa Spalding 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 Every Time。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感受人生艺术之美啊，我们要再次来倾听的可以被称为是所谓的 Big Boss 的祖师爷，或者是当代 Acapella 的灵感泉源的重要人物，就是 Bobby McFerrin 的录音。Bobby McFerrin 在1988年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Don't Worry, Be Happy 而轰动全球，江湖人称是一位人体交响乐团，从歌唱、拍掌、顿足、捶胸，他以自己作为乐器的人生共鸣，表现出勇于打破传统规则的一种人生实验的精神啊。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他在2013年的这套非常精彩专辑，就叫做 Spirit You All 啊，在台湾当时唱片公司翻译为灵魂之声。那么在作品当中呢，他的确找来了不同音乐家也一块来做对话。那么刚刚听到就是他跟年轻世代的 Asparasa Spalding 啊一起来做互动。那接着这首曲子也是他跟 Asparasa Spalding 的再次的一个合作。那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圣诗轻摇可爱的马车 Swallow Sweet Chariot。在这里面你仔细感受一下他的人生是如何游走在这充满着灵魂律动的旋律以及音符当中。我们来听听这段 Swallow Sweet Chariot。

太美丽的 Sweet Low Sweet Chariot、轻摇可爱的马车，这经典的黑人灵歌，今天交由人生魔法师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来做诠释。我们所听到的录音是他在2013年当时、来出版的这个灵魂之声 Sweet You All。 我们在过去在不同的时期也经常提到 Bobby McFerrin 带给我们真的是超过我们的一个人类可以思考到的人生艺术表现形式的那种、极致啊！我想他真的是世上难得一见的天才音乐家吧。 Bobby McFerrin 曾经获得、十多次的格莱美奖，也被称为是世界级的拟声大师或者是即兴演唱家。 Bobby McFerrin 除了在流行乐坛有杰出的表现，他在流行音乐创作之上也有许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Don't Worry Be Happy 啊。那他除了在流行音乐的一个表现形式之上引起了全球性的一个风潮，就很多人好奇他的歌到底是怎么唱的，所以也开始去学习他这种拟声式的 vocal jazz 的各种声乐表现的形式。他也是跨越古典跟爵士的不同领域的一个音乐家，他曾经跟当代的大提琴名家马友友或者是爵士钢琴的名家 Chick Corea 多次合作，他们所录制的专辑也都极其动听。而他也曾经跟维纳爱乐管弦乐团古典乐团来做互动啊。那当然啊，我们也经常介绍他跟这个爵士钢琴演奏家就是 Herbie Hancock 的一些录音，不同时期录音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创意真的是无限的。如果你有机会仔细的去回头听他年轻时候的录音，真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歌唱音域，有四个八度音域，声音技巧的运用是怎么样的准确啊，都是出现在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当中。我想 Bobby McFerrin 不只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更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创新的先锋。他的确不断地在探索人声音乐表现的各种可能性，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声音达到在各种音乐表现的极致啊，展现他个人的一个特色。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他在2013年所录制的这张 Spirit You All 灵魂之声。接下来的两段作品啊，我想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啊，这个时代金曲啊。那先有描写圣经当中约书亚征战耶利哥城故事的 Joshua 这首歌，以及洋溢着传统蓝调风格的 Fix Me Jesus、这两段作品都相当精彩，我们就来听听 Joshua and Fix Me Jesus。

这是十分经典的黑人灵歌 Joshua Feel the Battle of Jericho、啊、内容来自于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就说到了约书亚遵从耶和华的指示，成功的使耶利哥四周的城墙倒下，占领耶利哥城，赢得战事的一个经过啊，许多人都曾经挑战过这个时代金曲。我们听到是 Bobby McFerrin 啊，哇，真的是充满魔法的一个人生的表现。赶紧听另外一段作品 ，Fix Me Jesus。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持续来感受一下人生艺术之美，特别来回顾的是当代的人生艺术名家，也是一个和声的名家 Bobby McFerrin 啊，在2013年推出的这么一张啊灵魂的乐声啊这套作品 Spirit You All。我们说到了在这里面有啊 Bobby McFerrin 他自己的一个创作，那么当然也有许多经典的，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黑人灵歌的再演绎啊，那么他表达出这种黑人灵歌的纯粹前进，还有回到源头的那样的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展现。这套作品呢2013年推出的时候呢，有一个亮点，就是他邀请到了当时出道不久的非常年轻的贝斯手兼歌手 Esperanza Spalding 一起来做合作。那其实 Esperanza Spalding 呢也是一个有着极具弹性的跨度音域以及令人啊这个瞠目结舌的即兴能力而闻名在乐坛啊。这两个人首次合作就是我们啊今天所回顾的2013年向黑人灵歌致敬的 Spirit You All。 而后续其实这两个像是父女之间的啊音乐家，他们也不断的在不同的音乐会当中彼此的来做互动，像是在第53届葛莱美奖的一个暖身的典礼啊，他们曾经在这个暖身的舞台之上进行纯人声以及 Bass 的经典即兴的啊演出啊，让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另外他们也曾经一起参加一些慈善义演的活动啊，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影响力为一些他们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来做发声。所以 Bobby McFerrin 跟 Esperanza Spalding 这个跨世代的合作，也是当代人声艺术或是说即兴艺术上面我想不能够被忘记的一段互动。那么接着我们再回来听啊，在这张专辑他们还有另外一段作品是一起来合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 Whole World 啊，你可以感受到两位炉火纯青的顶尖音乐家彼此的呼喊回应，这乐句对话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像父女家人一样的温馨轻松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合作 Whole World。

0: 相信这是许多江阴 Love 联播网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首黑人灵歌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啊、我觉得这个 Bobby McFerrin 蛮有意思的，他在2013年推出这张 Sweet You All 的主题专辑，其实他在歌名的定调上面都不是以原曲的全名来命名，他可能就是找了一个关键字来取名啊。但事实上啊，他的本体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黑人灵歌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最早发表在1927年、后来到了1957-58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位歌手叫做 Rory London 做了一个翻唱，他的这个版本啊是风靡全球的，也让这首歌成为有史以来十分畅销的福音歌曲之一。那当然这歌已经被许多的歌手或合唱团给翻唱过了，像是这个黑人灵歌的天后啊 Mahalia Jackson 或是 Maria Anderson、或是大家所喜欢的 Judy Garland Lina Simone 等等，很多人都曾经翻唱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Bobby McFerrin 这位人生艺术家跟当时还挺年轻的 Espora Spalding、他们两个人之间精彩的互动。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持续感受人生艺术之美啊，特别回顾几段 Bobby McFerrin 的录音，那想到这秋天的味道渐渐的要笼罩这座岛屿了。今天在录节目的时候呢，我又回顾到 Bobby McFerrin 所唱的这一段非常有秋天气息的歌，就是 Autumn Leaves 啊。我们要来选播一下 Bobby McFerrin 大概是在1992年的时候和这个爵士的钢琴名家 Chick Corea 一起合作了一张名为 Play 的专辑啊。那这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录音的合作，是由 Blue Note 唱片公司所发表的 Play 专辑。那这是他们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所录下来的一个现场的诠释。那么在这段 Autumn Leaves 当中， Bobby McFerrin 除了唱歌词，当然再次的将他的人声当作乐器，跟 Chick Corea 的钢琴进行非常具有渲染力的一个对话，以及这个 skating 的一个即兴啊，这是我觉得我心中最厉害的一首 Autumn Leaves 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来感受一下这 Bobby McFerrin 跟 Chick Corea 两位名家以及高的默契、幽默感，还有高超的即兴技巧，将这首经典的 Autumn Leaves 带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生命力。
1: Now we'd like to do a song that's one that we know that all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It's one of those legendary ballads that's been one of my personal favorites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you know what I think it is, Chick? I think it's because it's about nature, you know? So, we're going to do that song for you now. My accompanist, Chick Corea on piano, we're going to... Please hold your applause, thank you. Th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持续在节目当中送上奥妙的人生啊，刚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顾了我们超级敬佩的人生魔法师 Bobby McFerrin 的不同时期的录音，也应景送上了 Autumn Leaves 啊。那么接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台湾优质的阿卡贝拉团队，好久没有和大家回顾的就是 OK 合唱团，他们所推出的最好的日常这张主题专辑啊。那么我们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OK 合唱团自己的一个创作啊，这歌叫做工作歌，不过歌的开头会有一段泰雅族的古调作为一个引言，不过后续呢就是 OK 合唱团的成员们一起所完成的工作歌。那在歌里面说到的画面是这样子，说一起工作吧，一起去工作吧，不要懒惰去工作，为了生活而努力，为了生活而加油，而当太阳下山了，我们就一起回家吧，月亮升起时就休息吧，整天工作就要整晚快活，放松一下直到心情愉悦吧，而当太阳出来了该起床，我们要过最好的生活，做最好的自己，很多大事等待着我们去做，全力付出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完成一切。而后续又说到了日积月累，滴水穿石，不懈的毅力将会替我们铺路，找到热忱，完成目标，用尽全力，心灵自然就会满足。我们来听这首工作歌，送给所有辛苦工作的你和我。

这是来自 OK 合唱团几年前成军20周年的时刻呢，他们所推出的最好的日常主题专辑，这其中就收纳了他们自己的创作，叫工作歌。那接着我要听到的是两段大家所熟悉的歌谣啊，所带来的一个组曲叫做数一数，再加上拍手歌。这拍手歌呢，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在中小学啊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布农族的歌曲啊。我们来听听这数一数啊，一开始会唱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你来算一算，我来算一算，哎，我们在数什么呢？请大家感受一下，用母语来学习数字的练习吧。然后学好了就开心的拍手吧。

来自于 OK 合唱团在成军二十周年所推出的最好的日常，其中就诠释了这首数一数加上拍手歌。从出生成长到告别，生命中总有一些歌陪伴着我们走过幽谷或是晴朗的时刻，而这些生活的旋律也承载着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日常印记。在最好的日常这张专辑，当时 OK 合唱团以纯粹的人声来分享他们日常就会唱的歌，那其实这也是细数着当时他们回顾自己二十周年的成长啊。其实在倾听音乐节目一开始开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才刚刚出道的 OK 合唱团，好像我们也跟着这个团体一起成长，从他们的青春岁月到壮年，从大学生变成了父母啊，看到了每一个成员有不同的一个样态啊，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温暖，好像 OK 合唱团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跟他们一起长大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曲啊，先有阿美族的歌谣巴西瓦利日出东方，后续呢会结合大家所熟悉的爱尔兰歌谣 Danny Boy。

我们所听到是 OK 合唱团所诠释的巴西瓦利日出东方，结合了大家所熟悉的爱尔兰的歌谣 Danny Boy、啊、今天来回顾几段 OK 合唱团在迈向二十周年的时刻，当时他们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最好的日常》主题专辑啊，这一晃眼，这张专辑也已经诞生有三年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见到 OK 合唱团的成员们呢、啊，是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演唱会的现场当中。像是他们一块参与在罗大佑的春龙交响乐团的这个各个城市的巡回演出当中，也见识到他们的美声跟许多流行音乐的金曲来做对话啊。我想让这流行金曲更有厚重的声音可以成为一个支撑啊。我很感谢 OK 合唱团持续用和声来服务乐坛。那当然对于我身为一个 OK 合唱团资深的乐迷来说，更期待他们能够不断的发表新的专辑、新的作品。不过我们再回顾二十周年的这张《最好的日常》，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将这些本来可能是很简单的歌谣，加上了精巧的爵士和弦的一个进行加上了非常纯粹的人声的一个堆叠，让这些民谣又长出了一个新的样貌，非常精彩，祝大家一听再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歌曲叫做《喂奶歌》啊，当然也呼应着成员之一的巴塔他成为母亲过后的一个心情。那这首《喂奶歌》其实是一首蛮诙谐的阿美族的歌谣，歌的画面其实是说到了有一次呢，阿公阿嬷喝醉酒忘记喂孙子喝奶，那孙子肚子饿啊，就在摇篮里哇哇大哭的一个场景啊，很可爱的一首歌啊，但是交由 OK 合唱团来诠释啊，有完全不一样的艺术层次了。我们就来听这首《喂奶歌》。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天父上帝全能全知，并且爱我们到底。圣经上说，神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信实的神必引领我们一生，并在爱中坚固那专心倚靠他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朋友，这段经文是述说耶稣基督的宝贵救恩、牺牲的爱。愿上帝的救恩临到您，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两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个人因为不小心被一块大石头绊了一跤，等他爬起来之后就很生气地说，这该死的石头，说完就搬起那块大石头扔到一边。于是两个人继续往前走了几步，正巧他们来到一处水洼地，另外一个人就去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安放在水洼中，然后笑眯眯地说，你看这块石头可以做垫脚石，让我们的脚不会打湿呢。在生活中，我们常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石头，我们可能被它绊倒，让它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但也可能被我们利用，成为走向成功的垫脚石。圣经上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生活的每一个遭遇中都能有积极的眼光与态度，使我们将绊脚石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垫脚石。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诗篇37:11，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尤雅演唱，刘家昌作词作曲的《回忆》，这是一首抒情动人的老歌，曲调委婉，歌词传达了恋人专属的美好过往与无惧风雨分离的坚定承诺。提起尤雅，老歌迷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往往是那一句熟悉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然而尤雅真正踏进歌坛的故事其实比这首成名曲早了许多年。尤雅本名叫做林丽红，1952年出生于台北市，毕业于万华女中。她从小就喜欢歌唱，11岁那年，士林华声电台与雷虎唱片联合举办儿童歌唱比赛，小小年纪的她央求母亲替她报名，母亲拗不过女儿，只好瞒着丈夫偷偷的替女儿报名，没有想到比赛结果却是榜上无名，原以为歌唱之路就此无缘，没有想到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开了一扇窗。比赛当天，雷虎唱片股东之一的吴文龙也在现场，虽然尤雅没有得奖，但他甜美清亮的歌声却深深留在吴文龙的印象里。比赛结束后，吴文龙主动邀请尤雅到雷虎唱片灌录唱片，就这样，这个没有得奖的小女孩反而意外获得进入唱片圈的机会。尤雅第一张唱片唱的是闽南语歌曲《为爱走天涯》，推出后颇受欢迎，接着《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送君情泪》也陆续受到歌迷的喜爱。他放学后偷偷的到唱片公司练唱录音，直到第三张唱片推出，父亲才知道女儿早已悄悄走上了歌唱之路。既然女儿成绩不差，父亲也只好接受了，只叮咛她要好自为之。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原本被认为不可能在台语歌坛发展的少女，几年后竟会因为一首国语歌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这是尤雅初踏入歌坛唱的闽南语歌曲《南梦的爱人》《送君情泪》还有《丹伯郎》这三首歌。尤雅的歌唱道路并没有停留在台语歌曲，读高一的时候他加入了由李胜阳主持、由两把电吉他、一把贝斯和爵士鼓组成的电星合唱团，同时他也在林森北路的统一饭店驻唱演唱西洋歌曲，还兼任主持人呢。那是一个歌手必须靠现场演唱磨练自己的年代，没有现在这么多录音与修音的技术，歌手真正的实力往往就在舞台上一开口便能见真章。尤雅甜美而富有辨识度的声音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演唱中逐渐受到了注意。当时刘家昌在中视主持每日一新节目，需要大量的发掘新人，因此刘家昌经常四处寻找有潜力的歌手。他曾听过尤雅的演唱，对尤雅的声音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但邀请他上节目，更积极鼓励他尝试演唱国语歌曲。这一决定后来成为尤雅歌唱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短短一个月内，刘家昌为尤雅写了五首歌曲，又替他安排拍照录音，积极为他打造一张国语唱片。当时的尤雅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跨足国语歌坛竟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1970年海山唱片推出尤雅的国语专辑唱片，其中收录了刘家昌作曲、林煌坤填词的《往事只能回味》。有趣的是，唱片公司当初并没有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主打歌，而是把它放在 A 面第三首。 A 面第一首是翻唱日本歌曲由盛之填上中文歌词的《四个愿望》，另一首主打歌则是刘家昌词曲创作的《只要为你活一天》。换句话说，《往事只能回味》原本只是唱片里的一首歌，却万万没有料到真正让尤雅一飞冲天的偏偏就是这一首歌曲。唱片市场有时就这么奇妙，唱片公司精心挑选的主打歌不一定就是歌迷最喜欢的歌，真正能够流传到街头巷尾的往往是歌迷自己挑出来的。尤雅的《往事只能回味》就是最经典的例子。1970年这首由刘家昌作曲、林煌坤填词的歌曲推出后，短短几天之内便迅速传遍全台。它的旋律简单，歌词浅白，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尤其《往事只能回味》这句话，既像叹息，也像人生走过岁月一样的一声回望。当时没有网络，没有串流平台，一首歌要真正走红，靠的是电台播放、唱片销售以及歌迷口耳相传。往事只能回味就这样一路唱进每一个家庭，也唱进无数人的心里。当时台北的天南广播电台举办国语歌曲票选活动，《往事只能回味》几乎所向披靡，每周都高居第一名，而且第一名与第二名的票数差距相当的悬殊，《往事只能回味》连续六周蝉联冠军。之后天南电台干脆将它保留为永久冠军，并赠送金唱片作为荣誉，让它退出了票选。这样的成绩在当年可说是相当的罕见。

刚才我们说到，当时台北滇南广播电台举办国语歌曲票选活动，往事只能回味，几乎所向披靡，每一周都高居第一，而且第一名与第二名的票数差距相当的悬殊。往事只能回味连续六周蝉联冠军之后，电台最后干脆将这首歌保留为永久冠军，同时赠送了金唱片作为荣誉，让他退出票选活动。这样的成绩在当年可以说是相当的罕见。往事只能回味风靡的程度，甚至被拿来与姚淑荣在前一阵子所出版的《复兴的人》还有谢雷的《苦酒满杯》相提并论。这两张唱片当时都破了百万张。更重要的是，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不只是让歌曲本身大红，也让原本还在寻找国语歌曲定位的优雅一夕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继往事只能回味后，刘家昌又为刘雅写了青烟、我找到自己，推出后同样受到大众的欢迎。可以说优雅是继姚淑荣、谢雷后海山唱片第三张王牌歌手。

往事只能回味，不只是在台湾发光发亮，甚至跨出台湾，受到海外华人歌迷的喜爱，尤雅也因此顺利的打开海外的演唱市场。当时有人戏称他是吃遍天下的一曲歌星，意思是说他似乎只靠这一首歌就已经走遍天下。但如果仔细回头看尤雅的歌唱生涯，你就发现他绝对不是只有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之后，唱片公司看见他的市场魅力，陆续邀请许多知名作曲家为他创作。刘家昌除了为他写了往事只能回味之外，陆续又为他写出了有我就有你、小雨、我找到自己等作品。左宏元也为他创作了为什么春天要迟到、伟成留下地址、彩云飞。此外蔡荣吉的心有千千结、骆明道的烟水寒、爱在飞扬也都成为尤雅歌唱生涯中的代表作品。所以真正值得回味的不只是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而是尤雅从台语歌坛出发，跨进了国语流行歌曲，再有一首原本不被特别看好的歌曲，一路唱红台湾，唱到海外的传奇。他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歌坛有时候没有绝对的主打歌，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一首歌恰好唱进时代，也唱进了人心。

今天为您介绍优雅的成名曲《往事只能回味》，并不是要我们沉溺在过去，更不是叫我们一直后悔，而是在提醒我们，过去可以回忆，却不能重来。人生可以回头看，却不能回头走。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曾经走过的路化作今天的智慧，把曾经流过的泪化作面对明天的勇气。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曾经失去，而是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其实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从来不是已经握不住的昨天，而是此刻仍然拥有的今天。年轻时我们珍惜的是未来，走过岁月之后才知道，能够平安地活在当下，能够与想见的人见面，能够对想说的人说一句话，就是生命最珍贵的礼物。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优雅所演唱的爱在飞扬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有一位日本某大集团的总裁与他的一位朋友在大阪的一家餐厅招待客人，众人一边谈公事，一边吃着丰盛的餐点。就在大伙儿即将用膳完毕时，这位知名的总裁凑近身边的朋友，低声地说：“
1: 请服务生帮我找来烹调牛排的主厨好吗？”
0: 之后他还特别叮咛：“
1: 不要找经理，找主厨就好。”
0: 那位随行的朋友发现这位总裁的牛排只吃了一半，他心里立刻有了准备，待会儿的场面可能会很难堪。他找到主厨，把他带到桌旁。主厨一看到那个盘子里剩下的一半牛排，就显得很紧张。那位总裁注意到了主厨的表情，立刻对他说：“
1: 请不要误会，牛排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只能吃一半，原因不是在于你的厨艺，这牛排实在很好吃，可是我今年已经80岁了，胃口已经大不如前，我请你来是因为我担心，怕你看到被送回厨房的牛排只吃了一半，心里会难过跟挫折。”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这位总裁，他待人厚道，处处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如此才能赢得成功，赢得人心。有人认为要成功必须脸皮要厚，心要黑，但是故事中这位总裁的风范，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待人厚道，必能赢得他人对你的尊敬与信赖，这是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人际 EQ。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来欣赏一首轻快的歌曲，沈燕所唱的《在这里》。

接下来再跟您一块儿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在法国，有一群歹徒啊，他们窃取了350多万的法郎，可是没想到这些钱啊，却带给了他们好大的烦恼哦。怎么说呢？因为啊，这些赃物全都是面值2法郎的硬币，总重量有17英吨。哦，现在您明白了吧？正如一家巴黎的报纸啊，调侃这些窃贼所说的，你没有办法用一袋零钱去买一栋别墅、一部汽车，甚至一双鳄鱼牌的鞋子。况且，如果说你出去庆祝你的大丰收的话哦，当你在柜台上放到第10个铜板的时候，小餐馆的老板啊，就会对你投以怀疑的眼光咯。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的，在他们的成功里，可以说啊，是包含了惩罚。因为他们只能这么一法郎一法郎的花用，他们除了可以买好几百万瓶的饮料之外，还可以买什么呢？真是一点也没错啊。这些窃贼虽然说他们有钱，可是却不能用他们的钱买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想见的，他们真是恨得牙痒痒的，内心啊真是有多难受啊。所以说这些窃贼真是可以说是贫穷的有钱人，对他们来说真是很大的惩罚哦。

曾经啊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木屋里，几十年来他一直靠着政府的救济金维持生活。社工人员发现他的生活很简单，靠救济金其实也可以维持了啊。可是他还是不停地辛苦地去捡破烂，想要多赚一些钱。可是老先生他以前退休金一直没动，有人估算他到90岁啊都不愁吃穿，他真的是大可不必如此辛苦地去赚钱。而且老先生的老伴儿已经过世了，他又没有子女，身边呢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那他赚这么多钱做什么呢？可是他也回答不出来。这倒让我想到，在外国有一位富翁叫做皮里逊，他每个月光是利息就相当的可观，可是他的生活相当的节俭。后来他在69岁的时候退休了，从那时候开始，他把自己的钱财分别奉献给47个小教会，而且他又把他的一个很大的房子捐作图书馆用，自己却到一间专门给人休养的一家医院去住。后来在1912年的时候他过世了，虽然说那时候他是身无分文了但是相信他在天上的福分却是丰富无比的。你看两位老人家他们对钱财的看法跟处理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不知道朋友们，您对这件事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还看过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是在一个乡下，有一所老旧的教堂，信徒啊虽然不少，而且教友的生活环境啊也都不错，可是没有人愿意奉献重建教堂，使得牧师重建教堂的计划一直是迟迟没有办法实现，让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有一天清晨，牧师刚刚起床不久，就听见有人按门铃，出去打开门一看，哟，是一位小朋友，手里拿了两块砖头。牧师问说，哎，孩子，你拿这东西来干嘛？小朋友回答说，我听说我们要盖新的教堂，想来想去，我也没什么钱可以奉献，忽然想到我们家后院有两块剩下来的砖头，我想这建礼拜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等会儿我要去上学了，恐怕没有时间，所以说我一大早就先拿来，对不起啊，牧师打搅你了，再见。哇，牧师接过这两块砖头，真是好感动啊。虽然说实在的，这两块砖头对建礼拜堂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牧师真的是好感动，这对他来说真是很大的鼓励。哇，他开心地闭上眼睛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这位纯洁的爱心奉献的孩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使得他从失望中站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是礼拜天，在讲道的时候，牧师讲了这个故事。哇，那些教友们听了之后真是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于是他们向牧师说，我们都愿意合力的来建造神的殿。我想由这个故事也让我们了解到，奉献的意义并不是在于钱财或者是东西的多少，而是在于我们的诚心，完全不必勉强，只要尽力而为。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他赐给我们的永远是满满的祝福。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五十一篇十节、十一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保罗提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提到神对以色列人永远的计划。他们纵然失信悖逆，但是神对他的选民的选召，还有给他们异常人的礼物恩赐，超过的诺贝尔得奖的比率，没有后悔，没有收回。不过我们也清楚看见神的同在恩高恩赐明显的收回减少。从个人的角度看，很多被神选召很有恩赐的传道人，特别有灵恩能力的传道人，当他们犯罪失败骄傲，好像他们的恩赐事工看来没有减少，但是很显然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恩高其实已经明显的减少，甚至被收回。可惜当事人甚至外围的人都没有察觉。反观大卫王，大卫犯罪大大得罪神、得罪人，他不但真诚的悔改，更看重神的同在、神的灵超过能力、恩赐、王位。他切切地恳求神不要从他收回圣灵，他更深地期待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这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与渴望。所以这一位不完美、非常不完美的人，神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亲爱的属灵家人，神的选召恩赐是宝贵的，但让我们更看重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看重他的恩高、恩赐、恩宠、事工的拓展、职位的保存。让我们一起效法大卫，看重神的荣耀、神的灵超过恩赐、职位、成就，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马太福音三章五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亲爱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好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那么浅土是什么呢？浅土乃是那些没有真诚目的的心。一个温柔的请求，一篇良好的讲演，一首动人的诗歌可以感动他们，起初似乎会有相当的成效，但是因为土浅，没有深入，没有净身的诚实的目的，没有诚挚的欲望要明白真理，所以不久就枯干了。让我们个人看一看我们自己心里的土壤究竟如何。有一次，一位罗马士兵决定要向一条路前进，他的向导告诉他这条路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丧命。这位罗马士兵回答说，我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这就是深入。肤浅的人依靠感情、印象、直觉、环境来生活，深入的人一点不看这些东西，他只晓得向前行，冲破一切风雨云雾，直到对岸晴朗的日光中。当神将我们挖深了以后，他才能交付我们更多的真理、更深的奥秘、更大的责任。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生命的深处，并且救我们脱离肤浅。亲爱的朋友，更深入地认识真理，更落实地力行真理。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先知耶利米，他在他的大环境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去对着那个世代传讲神的话。而那个世代他经历了好几个王，我们现在分享的是他和西底家这个国王之间的一个互动。西底家担任国王的时候，其实景况是非常不好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个时候的犹大王，其实是由他的敌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安立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王。你看这是多荒谬，两个国家在打，打到一个地步，这个国家已经一次被俘虏，两个被屠师被俘虏，然后在这个时候几乎城都空了，然后由这个敌国为这里面找了一个人说，来，你做这里的王。这有点像我们华人历史上讲的那种儿皇帝，哇，看起来很风光，做皇帝，但是其实那个地位是非常卑微，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而在这个时刻，人常常就是我们华人喜欢讲人穷就呼天，就是哇，我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就说哦，老天爷帮我们。当时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西底家就去找先知耶利米，他对他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路了，哇，只好去找神。看起来至少他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哇，一个困难把他逼到神的面前来。可是如果你从上下文去读，你就会发现，一方面西底家想要从神那里得祝福，另外一方面呢，前面一两节就讲到说他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所说的话。我每次读到这里，心里都会想到说，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也常常会这样，一方面我希望上帝祝福我，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不想听上帝，我不想听他每次跟我讲的话，都是叫我改，要我改这个，要我改我的人际关系，要我改我的坏习惯，要我改这个，要我改那，可是我不想改，但是我要祝福。西底家就是这样，我要祝福，但是我不想改变。我希望上帝祝福我的婚姻，但是我不想改变我们夫妻互动的模式。我很想改变我在办公室里面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不想改变我和别人互动的一种态度。我要祝福却不愿意改变，这就是西底家。以至于看起来这个难处好像把他逼到神的面前，可是当他到神的面前，神也向人的心说话，他的境遇却没有改变。关键不在有没有神的话，关键在当神说话的时候，我怎么回应呢？我也求神每天恩典365这么短短的几分钟，我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我有什么话，是上帝有话向我们来说话。但是当我们听见神的话，接下来是我们的抉择。真正的关键不是我听不听得见，而是我顺不顺从。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每天都有新鲜活泼的圣经亮光呢？什么拦阻我聆听神的话呢？很多人很在意吃什么东西，吃美食，吃精致，吃健康，地中海饮食，生酮饮食，健康食材。我们关心嘴巴吃下去的东西，而我们关不关心灵魂吃下去的东西呢？我们所接受到的思想价值观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今天我们起思想阿摩斯书第八章哀歌与饥渴。上一章神启示先知看到神兴起三重灾祸，蝗虫、火灾、准神。伯特利祭司攻击先知阿摩斯，而先知勇敢的见证，继续传讲主的话。这一章神提到这个土地将要承受的刑罚，因着人的贪婪拜偶像，主必定施行刑罚审判。首先一到三节提到了将来的审判意象。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首先神指示先知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可能是无花果，也有翻译为熟了的水果，是成熟的，将要被摘下的。第二节，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询问先知：“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神让先知仔细看，用心思想，明白上帝的启示与旨意。先知回复：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神清楚的预言我的子民以色列人的结局到了。结局和夏天果子读音相似，透过谐音来表达上帝要施行的审判作为。神不再宽恕他们，不再放过饶恕他们，神长久忍耐，而此时神的公义刑罚要彰显。第三节，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神清楚地宣告，到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在圣殿中过去欢唱的诗歌，如今成为哀哭的歌；过去在宫廷中满足私欲纵情宴乐的歌，如今成为死亡的挽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许多人被杀死，沉尸街头，在郊外无人作声，一片死寂。你们要尽速无声，因为有极大的死亡、悲哀、恐惧要临到。过去的赞美诗歌，如今成为哀歌、挽歌，国破家亡，各处死尸。接下来四到八节提到了，因为富有人的罪，神要刑罚。第四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这里神清楚宣告即将要临到这地的毁灭，富人为富不仁要受刑罚。你们这群富人吞吃穷人，就是践踏欺压贫穷的人，使困苦人衰败，除掉灭绝削弱国中最困苦的，伤害他们，逼人走上绝路。这种种罪恶的行为，神看见，神要处罚。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神特别给这些人信息，他们实在太可恶，神给予他们精准的处罚。你我要敬畏神，神是公义的。

这神圣日子赶快过去吧。在月朔节期不能工作，如同安息日，失去赚钱的机会，太可惜了。让这些节期赶快过去，我们好卖粮，摆开麦子做生意，把握机会大赚一笔。今天许多人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维持敬拜的样子，但内里追求的是自己的金钱、利益、财富、福利。这样人所献的敬拜，神怎么可能会悦纳呢？并且他们做生意不诚实，卖出货物用小升斗，这样卖的货物就比较少，而收银子用大的砝码，收的钱就比较多，用高价卖很少的粮食，非常可恶。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就是不诚实的假的，利用人的无知，资讯不对等，趁人之危大发利市，神要责备。第六节，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群人满心想要赚钱，用银子买穷寒人，收买穷人，把他买下来做奴隶，趁他没有钱放高利贷，趁他还不出钱收购他的徒弟，强迫人做奴隶来抵债。用一双鞋卖穷乏人，只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就践踏人。穷人只是欠了一些钱还不出来，就被迫做人的奴隶，何等可悲。他们将坏了的麦子是麦穗，劣等的麦子应当弃之为垃圾的麦子卖给人，也有翻译为将糠秕掺入麦子来卖给人。买方回家才发现根本只有一点麦子，下面都是烂掉的，好像水果礼盒，第一层都很漂亮，下面是烂水果。这些人用自己的聪明累积财富，人看来是商业手法、赚钱手段，但实际上非常可恶，神都看见，神要刑罚。第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神宣告神要审判，神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正面来看是雅各所夸耀的就是神自己，负面来看是雅各的狂傲。他们以自己的财富为傲，聪明为傲，表面的宗教仪式为傲，但接下来神兴起的刑罚成为人承担不起的审判。神宣告这些富有人的行为神必永远不忘，神看见，神记得，神一定会实行审判。一些时候人做恶事似乎没有立刻受到审判刑罚，因此以为神不在意，可以放肆放纵地继续做恶事，这是人自欺欺人。神是公义的，一定会审判，我们要何等战惊呢？第八节，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大地因着这事而震动，因为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充满了黑暗，这样的罪恶太大，大地承担不起，其上的居民也悲哀哀悼，人人都遭遇极大的苦难。大地会像尼罗河一样上涨下落，如同河水泛滥上下起伏，整个大地落入极大的危险颠覆。罗马书第八章提醒我们，受造万物如今也在罪恶的权下，老虎叹息，等待神的儿子显出来，等待神的救赎彰显，等候神子民就位，天国降临，大地恢复原本创造时的和谐美丽。人的黑暗罪恶带来全面性的毁坏，从个人到人际、社会、环境、国家都要承受极大的灾难。我们要战战兢兢寻求神，不要害人害己。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有钱人赚钱方法是否违背神的话，我们要如何向神交账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八章，主题是哀歌与饥渴。前面一到三节提到了神要兴起的审判，四到八节是有钱人的罪，神要刑罚，九到十四节神要惩罚以色列，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前一节提到大地因着人的罪恶而震动，如同河水上涨。当罪恶滔天时，上帝实行公义的审判。神清楚地说，到那日神要使太阳在中午就落下，使大地在白昼中也是黑暗的。神施行黑暗之灾，如同在埃及地透过石灾来管教刑罚埃及人，让神的子民得自由出埃及。过去神审判外邦人的方式，如今审判神子民。因着神子民犯极大的罪恶，正如同埃及法老犯罪，全面的黑暗要临到。这也是神的公义，当人拒绝神的真光，神的话，是会充满各种的攻击杀害，神就许可全面的黑暗临到。既然人喜欢黑暗，神就让人进入彻底的黑暗。神是公义的，爱真理的就得真理，爱黑暗的就进入黑暗。这样的黑暗一方面可以指实际上的审判，更可以指人进入审判时内心的无助、无奈、恐惧，审判可怕的光景。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之中有痛苦的日子一样。神要使人的节期变为悲哀，欢乐的佳节变为悲哀的丧礼，节期变为出殡之日，歌曲变为哀歌，欢乐的歌变为死亡的歌。当全面的刑罚审判临到时，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每个人穿丧服，丧礼风俗的剃头，表达哀悼。这一个悲哀如同丧独生子，失去唯一的孩子何等伤痛，之中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自始至终都是痛苦，那一天是终日痛苦的一天。上一节提到了黑暗，正如神在埃及施行十灾中的第九灾，黑暗之灾，而施行在以色列人身上。而这里提到了丧独生子，正如同十灾中最后一灾，神击杀一切的长子，埃及的长子身处头身的都要死亡，这是极大的审判，很可能是在战争疾病中人落入的审判。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当上帝施行审判时，神要降下饥荒在地上。一般的饥荒是没有粮食没有饮水，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的饥荒，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可以吃，人口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可以喝，乃是属灵饥荒，不听神的话。不听可以翻译为听不到、听不见，神的启示终结了，神不再说话了，即便人想听也没有机会了。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人不断地拒绝神、抵挡神、不听神的话，到一个程度神沉默了，神不再提醒人，人就落入被神任凭的光景，神任凭人继续犯罪、继续作恶，神不提醒人，人就失去悔改的机会，结局剩下的只有死亡、毁灭。神很乐意对我们说话，从南国差遣阿摩斯先知到北国来传道、传讲真理、鼓励人悔改，但人要把握机会，如果不断地听还不悔改，到一个程度神不讲了、安静了，人就不再有机会悔改了，这是何等可怕的审判。因此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的时候求告他，把握机会来到主面前。属灵的饥荒比食物的饥荒更可怕，使人失去的是永恒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十二节，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神的审判临到时，要落入全面的黑暗、死亡、饥荒，神子民将要漂流，从这海到那海，有翻译为从西边的地中海到东边的死海，或者从南到北，
就是全面的被掳漂流，从北边到东边被掳到外邦。他们往来奔跑，在黑暗中没有真理启示，他们想要寻求神的话却寻不着，因为神沉默了，神不再说话，这是最大的审判危机。正如同扫罗王在打仗的时候，神不说话，撒母耳过世，他去交鬼，可见人心中的恐惧。今天神还愿意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聆听回应神。十三节，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当审判之日，全面的刑罚饥饿要临到，最美貌的处女、少年的男子、勇士、强壮的青年都必干渴发昏昏倒，最有力量的人也无法承受没有水。我们的生命更需要真理的活水，如果离开了真理，即便我们有聪明、有力量、有钱，但是没有生命，一切都是空虚。十四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这里指出了人在危机中拒绝神，继续依靠偶像，这些拜偶像的人必然扑倒，全然倾倒，永远不再起来。拜偶像的人，有人指着撒玛利亚牛犊来发誓，他们拜牛犊，牛犊的原文就是罪。吕正中一本翻译为亚士玛女神，他们以偶像来发誓拜偶像。但哪，我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有翻译为但的神，但敬拜的是耶路伯安一世所设立的金牛犊，表面是敬拜神，那里根本是错误，自己设立的偶像，神要审判。有人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就是别是巴的神，别是巴的守护神，名字叫做道。这些种种拜偶像的人在危机中失去悔改的机会，会继续拜偶像而落入很大的黑暗刑罚。当人抵挡神所遭遇的患难，只会让人更加的刚硬不悔改，最后进到全面的审判。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把握今天来回应主。表面上这群人有圣会有安息日，但他们内里在拜偶像，抓金钱，抓私欲，神要审判。就像要节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人关心吃饭饮食，知道粮食危机的可怕，但多少人看得到属灵粮食危机，就是当人犯罪堕落到一个程度，神收回启示，收回怜悯，收回真理，神不再说话，不再

感謝上帝聽堂，讓我們今天站在空中三見面，又一次來讀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節到十六節。我們主要要看十六節讓我們的信息。十四節這樣說，您是世間的光，起在山頂的城看不著，人點燈了後不用到把伊扛起来，一定会把伊踩在灯台顶，通把厝内所有的人照光。咱看到这个所在，咧讲到十六节，亲像安尼，恁的光就爱照在人的面前，通好因看起恁的好行为来应光恁的天父。十六节，你讲到亲像安尼，亲像什么？亲像城起伫山顶，无暗暗砍砍，真自然表达出伊起伫山顶的意义甲功能。这个城起伫遐，唔是干那为着好看。两三千年前，起伫山顶的城。就敢那亲像咱前分享的，是一个保佑保卫的城。同明显，咱若去欧洲旅行的时，拢会看到伫个真大的围墙围起来的庄园城堡。伫较悬的所在，伊阁有一个墙围起来，一个较细，敢那亲像。王宫贵族王家己住的所在，咱若去雅典，咱就会观光导游的确会带咱伫雅典西，啊，然后去看迄个顶面的城，保卫保卫的卫，卫星的卫叫卫城，这人看会到。那是整个功能设计顶头的意义，它不是为了观光，它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城、这个需要。日常生活中间有它的功能，战争的时候有它的功能，同样基督徒像亲像站在山顶的城，有你生命存在的功能和意义，所以人看得到，啊，像亲像灯若点多，点在厝内，会甲放伫灯台顶，亲像即马点伫个做开水瓶的节目，点伫录音室的内面，嘛的确都爱点灯。电话要开，唔拿电话开，伫电脑的边啊，还有一个小台灯，这个台灯嘛要开，通照光我所要看的圣经资料，安尼才有法度来进行咱节目的录音。所以灯稳当是放伫个伊正确的位，发挥伊。照光的功能目的，用这两个例，马太讲耶稣就安尼甲咱讲，亲像安尼，亲像安尼，基督的门徒日常生活中间言行举止，是伫人的中间，互人看到，就要将荣光归予上帝，互人看到什么？看到。好行为，所以前提就是基督的门徒得到救恩，领受洗礼，爱继续学习，更加明白上帝，明白自己，知影安怎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有艰难困苦忧愁的时。会晓得到主耶稣面前得到安息，得到定心。

愧力，所以这是基督本道一个动态的生活。咱讲亲像英文的动词一个字后边加 ing 同款，伊是进行中的代志。咱犹原正做基督的门徒，就亲像一个钉，钉开开，绝对唔是干那一秒开开啊，家己就熄。安尼，这个钉叫做有故障，伊有问题，爱甲退回退掉，还是你着爱个买一个新的钉开开？咱知影，伊拢经过检验。伊有经过保证，你会当一万点钟、十万点钟，这个电视机啊，还是即卖 LED 灯，伊拢会光，伊保证你一直开掉的，二四点钟无禁，你会当安尼一工365天，一年啊一工24点钟。哦，啊，这就不得了了，何里样呢？拢未出问题，所以丁点多是一个继续性 ing 的停继停，基督的温度有完同款，亲像光点多，唔是念伊就要吹熄，基督的温度。言行举止是继续的见证，咱是天父的子儿，是基督的学生，所以不用的，但那洗礼迄个感动啊停伫遐，啊然后就回头转去，阁变做家己原来的态度、习惯、个性、旧的我拢走出来。那么知影丁点多，伊是继续性的，所以都爱 keep going， 继续往前跑走，甲旧的我渐渐褪掉，来穿基督给咱新的衫，这是光的好行为。所以好行为唔是干那咧讲到一个事件。伊是咧讲到你的行动，甲你的作为、行为，这是一个词，嘛是一两字，拢是动词，合到阵才变做名词同款。行动、作为、哦、行为，你所有的言行、举止，拢伫这中间，但是伊的目的唔是为着。家己，伊同重要的目的是要荣光上帝，所以这个好的行为有希腊文的字眼在讲到，亲像一个物件有好的品质，伊在讲到人的性命时，是讲到一款的良善呐，所以好的行为。伊唔那干那是好物件，伊个会予人注目，予人骨卡安尼想要甲你看两个，这是好行为。日常生活中间，咱做基督的门徒，伫咱的清查、行动、侦查、等等，是毋是会吸引人，还是颠倒予人反感？有一挂基督徒讲，我已经领受洗礼，信耶稣基督就得到自由啊，所以就会当甲世间人同款，这就较无彩咯。咱颠倒是要予世间人心生，用另外一个眼光看讲，哇，那会当有这款的人。再来将阳光归给天父上帝，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咱对十四节读到十六节，同要紧是十六节，但是十六节因为有一个连接词，伊十六节就开始讲这样，你们的光，大家讲安尼，亲像安尼，亲像啥？亲像灯点灯会放在灯台顶，咱的书桌要读书，咱有日光灯、书桌灯，咱会放在正确的位，袂讲你点灯来放在面床脚，亲像神去在山顶，人拢看会到，所以伊讲亲像安尼，恁就要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行为。恁的光照在人面前，就是恁的好行为，会影响人，影响人的目睭，会互因注目要来看。这个好行为是一款可爱、互人心鲜的生活态度。这嘛是每一个基督的门徒，咱同要紧的功课。咱伫基督内面得到自由，但是咱会老的话，你的个性、你的脾气，拢真恶的改。你可能从细汉真侪环境塑造等等，然后你看代志安尼，较惊惊、较慢，反应较慢，所以有当时啊，人看起来，你敢那亲像较袂冲动，较袂生气，啊，其实对老师来看，你是反应较慢啊，反应较慢，唔是讲你袂生气，是因为遮个代志发生，伊个后果，啊，是先受教头前讲个，好势安尼来做，你袂想个遐尼紧，袂去检讨遐，反应有较慢。所以虽然有意外咯，虽然代志安尼突出啊，嘛袂遐尼紧，互你生气。但是那是一个较认真、较谨慎的人，也是讲一个较完美主义。老师甲咱讲，每一个人的个性加减拢有完美主义，是干那看你伫个多一个领域。多一个部分，所以如果那做代志顶头靠咱讲完美主义的时阵，伊那看到代志突出，代志都一大出问题，意外哇，伊就动袂掉，啊，这开始就讲好啊咧，啊，本来唔是讲安怎，安奈，佫会出问题，所以啊，甲你讲遐侪摆，你佫听无，真紧。伊就会啊，心情、情绪受影响。咱边个人看，哇，伊气甲要死。其实当代志讨论了，你甲问讲，啊，你做啊那遐尼生气？伊讲我无啊，哪有生气？边个人拢感觉伊在生气，但是伊讲伊无生气。这都是人的个性表达态度。常常自己未意识到负面的部分，那是只有他的一个表达。主耶稣的提醒基督的门徒，就要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我们就要再倒回来过去这两天，亲像世间的盐，地上的光，它带来的恩望平安带来的方向指引，伊带来迄款听的实证，这拢是十六十的讲，亲像安尼，恁就要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嘛是咱伫圣经中间所看到上帝儿女
伊个性命、身份个宽恕。所以，当你有即款好行为个时，就代表伊甲社区、甲即个社会大部分个人个行为有一点仔无同，即予人会看出来迄个无同，会将阳光归予天父。啊，恁这实在是有影拜上帝，莫怪较有疼心。哦，恁这耶稣庙教会，磁场较强哦。哦，恁做这个代志就好诶。这是咱听到这人世间用因的角度经验来看教会，还是看你我咱的好行为。迄、那个好行为毋是咱要做宏看，迄是因为有基督伫咱内面，咱得到基督的救恩，伫你的生活行为顶头会调整、会改变、会让人心善。所以这让人注意目的，毋是咧注意某咪人，是因要知啊，相信你所讲的有上帝。这句话是要完全禁止有人咧讲一款较夸口的良心。哦，有一个拜的聚会，啊，一个报道家，安尼真热情地遐讲。有几落位对信仰真认真的青年嘛来参加，所以这个报道会有一天暗时，因就举行一个祈祷会到半暝、过暝，所以第二天天要光，这些青年参加通宵祈祷会要离开的时阵，碰到江源，江源就问讲：“恁在创啥？那即马才要回去？”了解因伫个这番代志，这个青年就甲这个报道家牧师讲：“你看，我是不是即时安尼，规面拢光？吼、哦，意思经过通宵祈祷，应该是较属灵啦。”这个牧师真有礼貌来回答讲：“摩西并唔知影伊家己会面的发光。咱看圣经中间出埃及记，摩西甲上帝面对面，亲像朋友的讲话。百姓看到摩西的面，敢若亲像在发光，但是摩西家己唔知看袂到。基督徒的好行为，唔是你一项一项去算。”是你甚至看不到、感受不到你的生命的改变、良心的行动、你的态度，是你自己意识不到。你越意识得到，就越无应跟上帝。所以，那自己感觉得到自己的良心，这并不是基督门徒的良心。所以咱要安怎讲，将一切的懊恼、感谢拢归因光和上帝，是因为基督徒将来袂去想着讲伊捌做过什么代志，伊敢若想着上帝使用伊伫做代志。当心来祈祷，万观念的主，听观的上帝，恳求圣神常常帮助我，让我生命的改变是主奇妙的工，会当让人得到帮助和利益。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2: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小曹上菜咯，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嘉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在好友的婚礼前夕，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为200位宾客布置宴会场地。我们怀着喜悦与期盼的心情，花了好几个小时折餐巾、摆餐具、拉平桌布以及布置花卉，投入相当多的心力之后，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宾客到场，享受这些精心的安排。然而看到许多座位始终空着时，使我们深感失望。路加福音记载，当主耶稣与一些法利赛人一起用餐时，讲了一个类似的比喻，主人满怀爱心地摆设盛大筵席，邀请许多人参加，但众人却以各种借口推辞，主人因他们拒绝而感到愤怒，于是他广泛邀请，甚至去邀请那些社会边缘人，也就是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当还有空位的时候，主人就吩咐仆人到更远的地方去勉强人进来。这个比喻是提醒我们，在上帝所拣选的人当中，许多人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并拒绝他的邀请，不愿进入他的国度。尽管遭到拒绝，上帝依然继续推展拯救世人的计划，他扩大邀请的对象，向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发出邀请，不论世人认为他们是否配得，凡凭信心接受主耶稣的人都能参加上帝国度的筵席。直到今日，他仍向所有人发出邀请。您认为哪些人会受邀参加上帝国度的筵席呢？我们如何将这好消息广传出去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感谢主让我们能借着主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14章15-2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泛邀请。圣经说，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记载了好几件非常重要的事。首先，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再的在安息日释放那些个受到捆绑的人，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他，他还是教导人如何正确的享用安息。我们的主用实际的行动使人得享安息。路加又记载了在一个安息日，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中吃饭，他在那里医治了一个患水骨的人。在筵席上的人心中都有反感，但是口里不敢作声。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是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圣经说他们无法对答这个话。接着在筵席上，主耶稣看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于是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惨惨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我们都知道主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天性都喜爱显露自己，尝试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因此常常为自己制造许多麻烦，制造难处，叫自己不能享用安息。正如俗话说，烦恼皆因强出头。人虽然都知道这样的道理，但还是继续的钻进烦恼里面，因为轻看别人是可以的，那轻看自己就绝对不行。所以我们看在筵席上为什么要拣选首位呢？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其实我们心里所应该重视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如何看重自己，应当是我们如何给神看重。不少人觉得给神看重这个抽象的不够现实，还不如自己抓紧自己的好处比较有把握。这种心思累住了许多的人。不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降卑，也隐藏他自己，所以他也告诉我们要隐藏自己，要降卑。为什么人很难做到呢？因为人们只是看见了降卑这个事实，却没有看见隐藏自己降卑的结果，不知道在神那里所得到的荣耀有多大。主若是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见主的降卑是他被神看中了，将他从至低之处升到至高，又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被造的都称主耶稣为主，向他屈膝。这个是主的道路，我们的主是依据这个道路的原则来教导我们要隐藏，要谦卑。因为神愿意看见人先降卑了，然后神就要把他升为至高。主怜悯我们，他总是在生活当中教导我们，教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接受生命的对付。生活将我们摆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的灵若是苏醒的，必能够看见自己残缺不全，因而不敢再夸耀自己。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就会伏伏下来，仰望主的怜悯，接受主的手来破碎自己，借着神的恩典来脱离自己。生活真是一面镜子，不单是显露了我们原来的面目，也把我们这个人催到十字架的前面去，得生命，得连续，得动力，在生活中接受生命的对付，使我们可以预备好来享用神的丰富。接着我们的主又继续地对他们说，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主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要把一切所做的要坐在
神的面前，让神来纪念，不是要为着得到人的回报，或者是得到人的称赞。主这么说，他的话也叫我们领会到，我们的神在天上，他是不住地查看我们人所做的。若是有人不为自己而活，是肯叫自己成为别人的供应，那么神就不能不纪念他，因为只有活在神的生命中的人才会不为满足自己来活，那么这样的人，神一定会把他的荣耀丰富加给他。当主说这些话的时候，同席的有一个人呢，他听见这个话，就对主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说这个话的人，相信他是指主耶稣所说一人复活的时候得着报答。不过说这个话的人，他真的懂得什么是神国的丰富吗？因为这一些人想到的不一定是享用神的丰富，他们可能想到的是在神国当中吃喝的那个热闹的情景，而且这也是他们可以炫耀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谁才有资格来享用神的丰富呢？他们也没有想过神的丰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们的主就用了一个比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就是16节到20节，主耶稣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我们很容易从这个比喻当中领会到主的意思，人都是非常看重属地的满足，过于享用神的丰富，因为实在没有太多人认识神的丰富。这个筵席的比喻让我们也看见，神的国是在恩典中向所有的人打开的，神是向所有的人发出邀请。人虽然会轻看属天的享受，但是我们的神还是愿意人来享用他的丰富。我们的主没有灰心，所以他继续差遣他的仆人去邀请那些肯来的人。什么人会接受主的邀请呢？圣经在21到23节说，家主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那些在大街小巷上流离的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在属地的事物上得不到安息，得不到满足，真正认识自己是有缺欠的，他们对属地的事物不再产生盼望，所以神的邀请一来，他们就欢然地接受了，因为他们并没有给属地的事物夺去他们的心。接着我们看第22节，圣经说，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我们看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他为我们人保留了数不尽的空位。2000多年以来，得救的人数虽然是千千万万，但是仍然还有空位。所以我们信徒应当要体贴神的心意，他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要尽力的传福音，领人得救。接着我们看第23节，圣经说，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经文所说的路上和篱笆那里，那指的是城外，这是象征着外邦人所住的地方。由于犹太人拒绝了神的恩召，那么神只好
转向了外邦人。在罗马书的11章11节，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更激动他们发愤。根据罗马书11章25节也说，这是预表填满了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所预定的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我们要感谢主，我们都是外邦的信徒，本来都是局外人，都是在路上和篱笆那边的，也是随着众人一块儿往灭亡之路而去，但是我们竟然蒙了恩典，如今我们竟然成为神的贵宾，成为神的宾客，这个是何等的际遇，何等的高抬呀！只是我们蒙恩得救，严格说来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追求，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勉强，我们很多人是被勉强给拉进来的，但是我们得救了，我们要感谢主，救恩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出于恩典，因此既往不咎，不论我们以往是多么的善或者是多么的恶，都可以蒙恩。为什么善与恶放在一块儿呢？因为人的善还是够不上神的恩典。接着24节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没有一个得偿，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都无份于新约的救恩，乃是警告那些冥顽不灵拒绝神邀请的人，最终的结局将会导致被神弃绝的后果。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施展他恩典的心是够大的，他是包括了所有的人，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受到属地事物的限制，欢然地来接受神所摆设的筵席。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感谢你越过了我们人的光景，无论我们以前是怎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承受你的救恩，我们就蒙恩，可以从罪人的光景蒙你的怜悯，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感谢基督的救赎，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主也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是神的仆人，应当要出去邀请别人来参加神国的筵席，让我们带着神的爱与恩典，让别人也能够与永生神有亲密的关系。圣灵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做成神的工，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9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今年在入秋之后的第一波东北季风正式报到。中央气象署预报，从今天到本周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到了本周五的水汽会更为增多，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在温度方面，今明两天如果在清晨的时候云量比较少，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在北部局部地区的清晨可能会出现17到20度左右的低温。如果在没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未来一周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早晚大约是21到23度，南部以及花东地区早晚则是24度左右。高温方面，在未来一周有阳光的时候，各地白天普遍是30到32度左右。继续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蒋德利交换声案，蒋万安表示愿受检验无隐匿。中国时报，检联盯上蒋万安儿子交换声风波，绿营全党打一人。自由时报，花莲县秀林乡爆出贿选，国民党现任乡长王玫瑰夫妻遭到约谈。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长子蒋德利在八月底考上建中之后即休学一年，并且取得台北市教育局仅有的25个名额前往美国而引发讨论。9月2日，蒋万安宣布孩子将放弃公费补助，改成自费交换，但是遭到绿营的质疑。而教育部国教署是先前探寻了蒋德利的国籍身份，绿营议员则是质问交换资格恐怕涉及到特权。台北市法务局前天在议会答询时则表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中规定，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因作为或不作为等使得关系人获得利益，而本案申请国际交换生绝对不是市长执行职务的范围，并没有违法。但是法务部廉政署在昨天主动发出新闻稿解释，强调法律是规定公职人员的关系人申请补助应该要据实表明身份关系，在补助成立之后机关也应该揭露身份资讯。蒋万安昨天在议会答询时则表示，台北市政风处在前天是已经清楚表达没有利益冲突回避问题，他依照既定的程序在资料上清楚表明他与蒋德利的父子关系以及台北市长的相关身份，而这也符合利冲法第16条的规定。教育局局长汤志明则证实，有自称是监察院专员的人士在9月2日问询交换生的事情与核定的过程，而面对到教育部和廉政署的先后出手，蒋万安则回应 相关资讯都清楚揭露，并无隐匿，他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是一切要依法依规，而政策理性沟通与讨论也是民众所期待的。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蒋德利录取前往美国当一年交换生，引发了特权的争议。在国教署以及廉政署的关切之后，监察院也派出专员进行调查。蒋万安则表示，政治人物原本就应该接受检验，他愿意接受检验。在他的儿子申请的时候，是已经清楚表明他的公职以及与蒋德利之间的亲子关系。而蒋德利在八月底录取了台北市国际交换学生计划曝光之后，绿营和青鸟是一路攻击。蒋万安也强调，从政是自己的选择，儿子不应该因为他是市长就必须要放弃梦想。但是廉政署在昨天又主动声明，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以及施行细则都有明文规定，必须揭露公职人员与关系人的姓名、服务机关和职称，不因为公职人员并没有参与审核而豁免。蒋万安则对此答复，依照利冲法是需要清楚表明身份关系与公职的身份，而他依照程序在申请资料上是表明了他与蒋德利的亲子关系和相关的公职身份。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一切回归到法治面，希望可以就事论事，理性讨论。有台北市议员则是认为，国家机器已经动起来，就是在针对蒋万安。侨委会主委徐嘉青的儿子闯东沙是被认证违法罚钱，但监察院怎么不打电话去关切？监察院方面则是表示，直辖市长如果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监察院仍然必须本于职权厘明相关的事实，进行查调先行程序。同时监察院方面也强调，去电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风室是为了了解台北市115学年度国际交换学生学习实施计划的内容，都是为了践行查调利益冲突案件的先行程序，做法也都遵守法律规定以及相关规范。自由时报今日头条，花莲县秀林乡乡长王玫瑰与胡志明夫妇在年底将分别代表国民党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但是在日前被指出是挪用地方回馈金来宴客贿选。花莲地检署在昨天指挥法务部调查局花莲县调查站、县警局刑警大队等有关单位前往两夫妻的住处以及办公室等八个据点进行搜查，办案人员也同步约谈张姓秘书以及公益社团的徐姓负责人等人到案说明，目前全案仍然在侦办厘清之中。根据了解，这一起案件是疑似涉及到乡公所把辖内的水泥厂地方回馈金以公益的名义拨补给公益社团，而徐姓负责人再把款项用在于协助胡姓候选人办理参叙、宴请选民，减掉初步研判可能涉及到刑法贿选罪嫌以及侵占公益财物等相关罪嫌。另外检方也掌握部分候选人的相关金流，疑似是以每一票数千元不等的价格进行贿选买票，详细金额还有具体的犯罪事实仍然有待检调厘清。王玫瑰在年底两任乡长即将届满，丈夫胡志明则是警察退休，从来没有参政的经验，而这一次则是以延续建设、守护秀林为标题，要承接妻子的政治财产。王玫瑰在过去其实也曾经涉及到2023年的贪渎案件遭到起诉，目前相关司法程序还没有终结，现在又遭到检调查办涉嫌贿选，因此也受到地方的高度关注。在秀林乡境内，由于有台电、和平电厂、亚尼、台泥还有矿区，各单位长期都依照相关规定拨款回馈金给乡公所还有受到影响的村落等，再加上县府矿石景观税等回馈金，合计大约是1亿多元。而庞大的回馈金经常是各界竞争要分配的资源重点， 这一次遭到卷入的公益社团小太阳学堂，十多年来长期协助部落近200名的孩童课后辅导，但是过去财务不够透明的情况也曾经引发争议，而协会则是强调清者自清。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交通部观光署在日前发函给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开始办理前往中国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主团的业务，必须要逐团协助旅客完成前往中国大陆的行前登陆等注意事项，否则最高可开罚50000元，但也引发了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因此观光署在昨天改口，先以宣导和辅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而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在今年上半年国人前往中国大陆的旅游就高达有184万人次，仅次于日本，位居于国人出境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因此涉及到的范围和人员是相当广大。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韩国知名医美资讯预约平台江南姐姐爆发了大规模的个人资料外泄事故，受害者大约有22万名，其中包含有4000多名的台湾客户。泄露资讯当中，除了有个人的姓名与联络方式之外，甚至详细到居住地、疗程项目、医生的姓名、就诊进度、咨询用的个人照片等相关资讯。因此外界也担心，如果这一些资讯被滥用，可能将导致个人隐私被侵犯或者网络诈骗，对于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高等法院在昨天针对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召开了2审准备程序庭，传唤了柯文哲以及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与李文娟兄妹，还有会计师端木正4人。在庭讯中，柯文哲与李文娟仍然是主张无罪，李文宗则是针对众望基金会支付民众党员工薪资800万元所涉及到的背信罪态度松动，他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认罪。端木正则是认罪求轻判或者是缓刑。柯文哲在庭后则是批评检方是压人取供，并且透露将申请2审法庭的直播，他也喊话有罪的人都不怕直播，让法官和检察官不要害怕。联合报政治新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前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涉嫌霸凌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案，监察院弹劾杨珍妮，并且移送惩戒法院。惩戒法院在昨天是首度开庭，杨珍妮则是否认霸凌，并且希望法官可以让真相被看见。法官杨国忠则是要求杨珍妮与监察院2个月之内提出行政监督与霸凌界限应该要画在什么地方的相关学说资料，更进一步厘清案情，预知后何办。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受到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升息预期的升温，再加上日元空头回补带动，日元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一早就升破了153元的价位，创下7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也带动了主要的亚洲货币是同步走强。其中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昨天是再创波段新高，不过在中午过后台股杀尾盘，汇价也是一度翻黑，中场则是收在 31.535 元升值了 1.7 分汇价是连续3红，成交量则是来到 25.41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下跌了 220.49 点，收在 47,105.78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 99.87 亿元，不过外资是仍然买超有 132.68 亿元，比起在前一天的交易日超过900亿元的买超则是大幅的缩减。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因应 AI 带动的庞大展示与跨场馆的需求，国际半导体展 Semicon Taiwan 在今年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也提前启动跨场馆的布局，宣布明年展期将提前到8月18至20日举行，相关摊位的预选作业也早在今年6月就已经开跑，抢位情况是相当踊跃，也显示供应链对于技术交流还有商机媒合的迫切度。业界人士则是分析，稍早举办的 Computex 展现的是台湾在伺服器与硬体整合的实力， Semicon Taiwan 则是掌握底层晶片与先进制程的核心命脉，而随着全球半导体巨头高层是接连抵达台湾，Semicon Taiwan 也早就跳脱传统的 B2B 设备采购展的架构，跃升为全球半导体技术与产能布局的关键风向球，也正在逐步成为台湾第二个具备有全球产业号召力的科技盛会。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昨天表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在9月5日接获了来自于海巡署岸巡单位的通报，在金门县的金宁乡乌沙角海滩发现有一头死亡猪只的尸体，检体送交农业部兽医研究所检验之后，确认是属于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而本案也是今年的第四例。另外，应变中心也指出，中秋节即将到来，而此时正是国人送礼或者是跨境网购肉制品以及出入境旅游的高峰期，同时也是非洲猪瘟防疫的高风险期。为了因应连假期间的人流以及物流的增加，将透过跨部会的合作，强化机场、港口还有小三通的旅客查验，并且加强国际邮包还有海空运快递查核，在海域岸际巡查以及走私查缉等作业也会加强力度。自由时报新闻，中秋与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预估从9月24到29日的6天旅运量大约可以达到93万人次，其中的出境高峰会落在9月24到25日，入境则是在9月28日达到高峰。另外，今年截至7月底，运量是已经突破有3000万人次，其中在7到8月的旅运量也就有860万人次。每天的平均运量超过13.8万人次，创下历年来暑假的新高纪录。而因应中秋连假即将到来，也会再次缔造旅运的高峰，因此也建议旅客可以提早3个小时抵达机场，并且可以善用多元智慧化的服务，包含网络与手机报到、自助报到机、自助行李托运、市区预办登机，还有 eGate 自动通关等方式，来提升报到以及通关的效率。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赛场是上演了一场备受瞩目的顶尖对决，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选手瑞巴奇娜展现了强大的压制力，是以6-1以及6-4直落二击败了日本名将大阪直美。而这一场胜利不只是让瑞巴奇娜的生涯首度闯进到美网的女单八强，更有望可以超越沙巴连卡成为世界球后。在女子双打的部分，昨天则是上演了宝岛内战，谢淑薇与搭档奥斯塔彭科击败了张浩晴与乔英特的组合。但赛后受到瞩目的是，谢淑薇与张浩晴在网前依然是没有握手，而张浩晴则是与奥斯塔彭科在击掌完之后就转头走开，双方后续还在社群平台持续有来有往的相互批评。而在去年，谢淑薇与张浩晴就2次在中国以及宁波两站的 WTA 赛事的女双都有交手，2次比赛结束的时候，谢淑薇也都只有和对方的搭档在网前握手致意。 自由时报体育新闻。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台湾队昨天的第一局就敲出了七支安打，外带对手泰国队有六次的守备失误，因此台湾队是狂灌了14分，最后是提前四局以18-0扣倒了泰国队，夺下本届的第一场胜利。另外是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富邦悍将陷入到连败的低潮之后，年度胜率是遭到统一狮的超车，昨天则是做客台北大巨蛋迎战味全龙，靠着先发投手魔力蓝的8局无失分的超豪投，以及在6局上担任第四棒的范国成从龙队先发投手吴铎的手中是轰出了2分全垒打，最后是联手帮助队伍以4-1赢球，在年度胜率是再次追上统一狮并列第二，只是在9局下也出现2队板凳清空的大场面。龙队的队长吉利吉老巩冠则是因为不满富邦的捕手戴培峰一直配内角高球，最后是生气推了他，之后是遭到驱逐出场。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香港明报在昨天刊出专栏文章，指出中共在去年底是在增设了一个小组，名为中共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并且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担任组长，目的将会是加强社会治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贤则分析，有关于社会工作事务过去分散是在民政、信访等不同的部门，在党这边则是没有一个抓手，而中社部是在以党领政的改革之下，把社会治理的权力收归党内，不过缺少了跨部门决策的中枢，因此是在设置了领导小组，中社部作为执行机构，而这个小组就是一个属于顶层的设计机构。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间与英国首相伯南进行通话，习近平表示中国与英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以及开放贸易，应该要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希望英国方面可以充分保障中国的投资者合法权益。伯南则是回应，英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没有改变，同时应该推动透过对话来解决国际的热点问题，也期盼中英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准。而根据大陆外交部的官网指出，除了祝贺伯南就任首相之外，习近平也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与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是大于分歧，双方应当要互尊互信，超越分歧，并且求同存异。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加拿大的魁团党1991年成立以来是首次访问台湾，党魁布朗谢在昨天协同多位国会议员会见到赖清德总统时表示，魁团党将持续在加拿大国会为勇敢的台湾人民发声，直到自由世界的所有政府都能够秉持良知，不再受到中国的恫吓，而台湾有必要也有正当权利参与重要的国际组织，不管是以正式成员或者其他身份参与，都应该是由台湾自己决定。布朗谢也表示，此行他也参访了金门与当地的军官交流，并且实地观察到中国在距离金门只有2公里的地方所投入的建设与资源，也深刻体会台湾每天所面临到的挑战。他也说到，台湾是全球共同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魁团党也将持续推动加拿大政府与台湾签署贸易合作架构协议。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南华早报在昨日的报道，日本防卫规划日益受到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影响，官方是正在迅速扩大防卫伙伴网，与澳洲、菲律宾、印度等印太国家深化作战、后勤、训练以及军事准入的合作，也加强与北美还有欧洲在武器研发、生产、情报、科技以及供应链等领域的连结，希望可以借此提升台海如果爆发长期冲突时候的承受能力。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原本就已经傲视全球的新加坡部长及官员的薪资是将再度攀升。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昨天宣布，从今年的10月15日开始将调升政务官的薪资，其中总理的年薪最终将会大幅调升达到 64%， 从目前的220万新加坡币跃升到360万元新币的程度，大约是新台币8961万元。根据外媒报道，为了吸引顶尖人才并且防止贪腐，新加坡向来是提供给政治领袖高额的薪水。然而对于人民来说，在去年的薪资中位数只有每个月5775元的新币，大约是新台币14.4万元，这个议题始终都极具有敏感性与争议性。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在近三年来的食品安全稽查的财罚呆账累计有611万元，而在黑名单当中拿下第一名的是在2024年的宝林茶室，当时的事件酿成6人死亡，并且有超过30人受害的宝林餐饮，因为规避查核并且不提供有关资料，遭到重罚是总计350万元。但是市府没有在第一时间申请假扣押，业者则是在案发之后是歇业脱产，实际扣押金额至今为零。而另外第二名的果酱镇安有限公司的老板则是直接出国跑路。而对于议员的相关质询，市府方面则是回应，希望可以加快移送执行署的时间，避开可能产生脱产或出境的情况，并且承诺在一个月之内将精进法制面，来加速行政执行的程序。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八德与龟山区新增开辟桃小巴路线，市府交通局表示，这一次在八德区是新辟了4条，以及龟山区有新辟3条的路线，将从今天开始营运服务，深入地方生活圈，并且串联重要的交通节点。持有桃园市市民卡搭乘桃小巴将享有乘车免费的优惠，另外也是用 T-Pass 基北北桃、桃竹竹以及桃竹竹苗等方案，如果没有携带市民卡则比照市区公车收费。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原本聚集有数万名基督徒敬拜唱诗的英国大教会音乐节，在8月28日下午是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一座大型的木质招牌是突然倒塌，造成一人死亡，而死者的身份在近期公布，他是来自于英格兰伊斯特本的41岁牧师罗伯特·关科。教会方面表示，关科牧师深爱妻子，也是对女儿尽责任而慈爱的父亲，他以谦卑、信心、爱、怜悯与服侍影响许多人的生命，也透过侍奉、祷告、鼓励和善意陪伴他人。而教会方面认为，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一同哀伤、流泪、祷告，也继续的信靠主。有些事情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明白，悲痛的心也难以接受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即使身处在最深的伤痛，仍然选择信靠上帝的主权。基督教论坛报台湾新闻，由一群视障朋友所组成的爱聚会诗班献唱《让爱走动》的诗歌声中，晨曦会总干事刘明和牧师带领跨宗派牧师组成的按牧团，案例台湾第一位盲人录音师，同时也是男高音的李继吴传道成为牧师。李继吴则是感谢主，虽然因为先天性的夜盲症以及重度视神经萎缩成为盲人，但是因为认识信仰，虽然失去了看见世界的视力，不过心灵之窗却被主开启，点亮过去40多年可以用声音与诗歌来传主爱、赞美神，并且赏赐给他一位相伴一生的妻子，夫妻可以一起用诗歌敬拜主，牧养同样是眼不能见的视障同胞，让他们可以因为认识主得见基督的真光， 生命不再走在黑暗里，可以出黑暗入光明，人生重拾盼望，可以爱主更深。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